0: 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0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今天是周三了。
0: 对啊，这周三呢、啊，这其实上周末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一件事儿啊，就是周六，我中午睡了个午觉，特别困啊，这大概4点多钟起来吧，
1: 睡的时间够长的，
0: 就突然有种什么感觉呢？就觉得。现在此时此刻，你看这午觉也睡了，肚子也是饱的，对吧？那特别想去找点什么事儿做做啊！但是呢，又做什么事儿呢？正好，上周不是有很多电影都欠着的吗？一个是那个《龙
1: 餐馆》
0: 啊，还有那个叫《奥德赛》啊等等这些电影
1: 啊，我就
0: 对，分批去看了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当咱们休息好之后啊，就想去找点什么事儿去做一做。
1: 你说的这感觉我太懂了、
0: 啊、
1: 就是当你身心疲惫的时候，你是什么都不想干，
0: 哎，
1: 真的什么就都不想，就除了最必须的吃饭，上班、睡觉，其他的你好像就懒懒散散的，但是等你充分的休息好了之后，你会主动的想找点事儿去做。
0: 对，
1: 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啊。
1: 哎，我今儿这手表没戴啊，昨天戴了，昨天本来准备跟大宝显摆一下来着
0: 啊。
1: 那个手表呢是我十几年前买的，然后最近呢我就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着，可能就像你今天准备的这个话题一样，有一种想找点事儿做的冲动。
0: 懂、
1: 我把家里一些就是平时用旧了摆在那儿扔在那儿的东西啊，都翻出来了，其中呢就包括这块表，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早就停了，然后呢它那个表带呢也原来是个皮表带，是白色的皮表带，基本上也都是就是有折痕的，也旧了、然后我就上网买了两套工具，一个是电子，表的那个电子，一个呢就是表带。
0: 哦，
1: 你买电子的时候你可以选套餐，它有加送那个工具，包括有3种不同的电子，就是看你什么表嘛。我那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撬那个表壳
0: 啊，
1: 太难撬了，大概都撬表壳就折腾了1-2个小时，但是换完之后我逮着跟谁显摆，
0: 特别有成就感。
1: 我那块手表重获新生，朋友们，不是很贵的一块表，就不到1000块钱
0: 啊，
1: 但是因为它那个表盘呢、还是很好的，然后上面的钻一颗都没掉，反正就都挺好。换了表带之后，我到处发给朋友看，就见不到面的朋友我就发图给他看，朋友说呀，被你换了表带之后就感觉更完美了。
0: 哎呀，

0: 特别有成就感。
1: 我最近真的是找了好多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做，包括家里有什么东西该换一换、修一修的，我都开始在准备。
0: 也是睡好了之后起来弄的。
1: 哎，你说的这个休息好了，我觉得就是当人一种就是充分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有这个闲心了，
0: 哎，对，
1: 你愿意花这个时间了，你有这份耐心了，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其实很难得，
0: 对，
1: 因为我是个很没有耐心的人，
0: 也还好，也还好，
1: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撬表壳，然后整个过程可能真的有3个小时，
0: 哎呀，对，
1: 后来就撬了家里另外3块表，上头了，朋友们，
0: 可以出去摆摊了，
1: 真的，真上头了。
0: 你不管是休息好还是没休息好啊，其实想找点事儿的做的这个心态啊，都是有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正面。
0: 昨天晚上的时候，因为今天早上不是要上早班嘛，把稿子编好之后，大概在8点多钟吧，这个时候睡其实又太早了，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但是你不睡呢，你就觉得要睡觉了，你也不能，
1: 主要是那个时间很尴尬，
0: 对，你也不能去玩电脑，也不能看电视什么的，
1: 或者看电影，那可能一折腾就11、12点。
0: 对，所以说后来我干什么呢？我把家里面那个吃了灰的那个吉他，把它拿出来，哎，擦了擦，把那个弦调了调，然后呢，自己啊小声的，因为8点多钟也怕扰民嘛，对吧？要小声的弹唱了几首，哎呦，心满意足。睡觉，找点事儿做。
1: 我俩这情况有点类似啊。那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也许不是现在啊。如果大家觉得啊，你俩都，那我也没有，大家别焦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种可能有点疲惫的时候。
0: 也有疲惫睡好了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经历过这个休息好了就想找点事儿做的这个时刻吗？
1: 如果做了事儿，做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0: 对，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时间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今天头条刷新啊，我们想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酒后驾车的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有部分流传着一些说法，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啊，这个酒后啊，短距离我去挪个车，这不算醉驾
1: 啊？谁说的？
0: 这个让一些驾驶员呢误以为醉驾的尺度的这个处罚啊，已经放松了啊，因此呢被误导了。那么酒后短距离的挪车啊，或者是把这个车辆啊从停车位上移出来或移出去啊，这个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
1: 这法律首先肯定是不答应啊。其次的话，我要是你旁边那台车，我也不答应
0: 啊。
1: 谁知道你这挪车会不会撞到我
0: 啊？对啊，你万一你这一晕啊，你啪一碰到，这算谁的是吧？啊，我们听听啊。
2: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3: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高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2: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4: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2: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2: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0: 有不少驾驶员啊，曾经误以为小区内部包括地下停车库或公共停车场属于私人领域或者是非公共的道路。那我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我是不是喝了酒，我挪个车啊，不受到交通管辖，

0: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询问了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啊，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只要是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啊，包括一些开放式的这个小区啊、公共停车场啊，都是属于法定的这个叫道路啊这么一个概念，
1: 是
0: 道路这么一个概念。在这些区域内，你喝了酒挪车，同样受法律的约束啊，不存在是法外之地。
1: 那么即便呢，极少数的酒后挪车行为啊，因为情节显著轻微，没有被刑事起诉，当事人呢依然是逃不掉严厉的行政处罚，包括呢吊销驾驶证、罚款以及5年内禁驾等等。如果真的啊，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得不偿失，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对于依靠驾驶谋生的人来说，这就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了。另外呢，涉酒事故的商业保险通常呢会直接拒赔，那么交强险垫付之后呢也会向驾驶人追偿，所以个人是面临着巨额的这个经济赔偿，整个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大家不要酒后的想说我挪个车没事儿，真不行。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新闻热搜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晚上想睡觉，结果呢不断的有这个噪音传来。
2: 哎呀，这烦、啊、
3: 心烦意乱。最近呢，这个浙江衢州的张女士就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她说其实都不是最近了，已经持续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之前呢，在去年年底，他是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呢，这大半年来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的嗡嗡的这个噪音呢，却成了日夜纠缠他的烦恼。每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这种低沉绵长的嗡鸣声呢，就更加的清晰了，挥之不去。然后他呢，实在是睡不着，起诉了楼下的商铺。这个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
4: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5: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4: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5: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它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它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它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它鱼眼了里面，你如果停它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4: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2: 哎呀，这楼下呢也没办法，这对吧，鱼啊得要活，对吧？
3: 那
2: 但是呢，广大市场的经营主体啊，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呢，必须要履行环保的义务，也要充分的预判经营行为啊，你这是不是对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要主动承担降噪的这样一个责任。
3: 是的，这噪声达标呢，不代表它不会扰民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咱们也是字面或就。

0: 重点一下吧，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还是优先呢、啊、通过协商啊调解这样共源多元共治的方式去解决。只要商户守法合规，居民的理性维权，才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市井烟火与万家灯火的和谐共生。
1: 再来说一条运动啊，这两天呢天气转热了，很多朋友呢又开始进行一些夏跑，就夏季跑步啊、嗯、最近啊在北京啊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呢，一男子啊正在夜跑的时候呢、嗯、突发心脏骤停、
0: 啊、
1: 所幸现场的跑友及时施救，恢复心跳，呼吁这个呼吸啊转危为安。
2: 3号晚上8点，北京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一名男子跑步时突发心脏骤停，所幸现场其他跑友及时施救，让男子恢复心跳呼吸，转危为安。夏季是运动性突发疾病的高发期，在危险发生之前，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预警信号。
3: 如果说出现胸闷，就是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中暑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胸闷啊、心慌啊、流口水啊、偏身肢体活动障碍呢，这些可能有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另外一个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啊、疼痛啊等等，这些可能跟肌肉的一些损伤有关系。
2: 医生还提醒，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夏天运动，明白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范围，量力而行才是正确做法。
3: 其实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就是比如说平时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差，容易反复感冒的这部分人群，首先肯定是不适合做运动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前发生过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不支持运动。
0: 是的，夏天的运动呢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危急重症，例如啊，如果您在跑步的时候啊出现了这也没出汗呢啊，但是皮肤却滚烫，这可能呢就是致命的劳力型热射病。而如果因为天气闷热啊导致过度的换气，出现手脚发麻，就有可能是呼吸性碱中毒。今年夏天我们还特地跟大家科普过这个词儿。
1: 对，就是我们运动啊其实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现在咱们呢有的时候有熬夜，对吧、
0: 嗯、
1: 你这个压力可能有点大，有些朋友他是处于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再加上平时吃东西可能又不节制啊、
0: 嗯、
1: 那你的心脏的耐受力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正好你又感冒没有痊愈，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您进行强行的运动啊，无意啊就给心脏是雪上加霜。运动前呢还是要进行科学的评估，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啊，你的运动是为了健康，所以说要将这个好好休息啊放在坚持打卡之上。
0: 真的
1: 只有休息好了之后你才能有健康、
0: 嗯、
1: 从源头上规避心源性猝死的这样一个风险。特别是咱们一些运动爱好者，不仅要懂得跑步，更要懂得基础的急救和病理的知识、
0: 嗯、
1: 特别是跑步，有些朋友喜欢2-2、3-3的，对吧，大家一块儿出去跑，
0: 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互相有个照应，
1: 那咱结伴出行、
0: 嗯、
1: 相互观察一下，哟你怎么这个光流光这个光出光热不出汗呢、
0: 嗯、
1: 那你要注意了，是不是这个热射病、
0: 嗯、
1: 对吧。如果哎呦你怎么手脚发麻呀、
0: 嗯、
1: 是不是呼吸性这个碱中毒，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急的时刻为生命保驾护航。
0: 是的，我之前也听说过一个说法哈、
1: 嗯、
0: 说好好睡觉啊是排在最前面的，
1: 对，
0: 它甚至比你好好吃饭还更加重要一些。
1: 对，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人觉得你睡一觉起来之后啊整个人神清气爽、
0: 嗯、哎呦
1: 对吧，这个看问题特别通透啊，
0: 想
1: 要说一句话我可能十句话在后面等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啊会排除一些、
0: 嗯、
1: 不要的东西，像这种体内的这种垃圾、嗯、包括大脑当中也是一样的，
0: 它会在后台整理。
1: 哎对，在睡、
0: 嗯、
1: 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它才会在这个大脑当中啊、
0: 嗯、
1: 去进行一个代谢。
0: 是，
1: 你睡醒了之后这些垃圾全部运出去了、
0: 嗯、
1: 那你人整个就舒服了、啊、
0: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一顿饭你少吃一点或者不吃影响没有那么太大、
1: 嗯、
0: 但是如果熬夜你一天甚至2天3天你加在一块儿，它对身体的损耗非常严重哈。
1: 对，说到吃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哎、
0: 好再说一条
1: 暴饮暴食的这个事儿啊。
0: 有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下。很多人说啊，这个一次暴食，我这终身悔恨啊。但是呢，专家最近提出了，说脂肪的堆积呢，它是一个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就立刻形成。
1: 嗯，
0: 如果说一次吃多了， 啊，今天这个美食特别对我的胃口，或者我今天特别的饿，吃太多之后呢，不要过度的去自责，也不要采用极端的补救手段。
1: 有人抠吐啊，哎呀，吃完之后就在那儿就把吐出来了，
0: 很影响，很影响你的身体。其实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大家还是都想保持身材嘛，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啊，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一点，只要那个东西不是太过于垃圾食品，你想吃什么就吃一点，这样你不会对它过于的渴望，减少你暴食的这种可能性。
1: 对，总而言之吧，就是一次暴食不会立马长胖，但是你次次暴食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听一听啊。
4: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5: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4: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5: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4: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1: 说到胖啊，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说我一次我吃多少我能长肉啊。医学专家科普强调说呢，长1公斤的这个脂肪啊，需要额外摄入大概7700千卡的热量。你7700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单次可能平时大家吃点东西，一顿正常的这个午餐可能也就在600-700千卡这样。那你如果说想长1公斤的话，其实单次的这个暴饮暴食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门槛啊。
0: 是。那至于有的朋友可能家里边有体重秤啊，他这个吃完了又焦虑，往上一称，哎呀，怎么胖了好几斤？他这个所谓飙升的数字呢，就您的这个体重哈，绝大多数是因为身体为了应对高盐高糖的摄入而产生的水分的滞留，我们俗称就叫水肿嘛，以及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说句直白的，可能您去一趟洗手间，那个体重就下来了。
1: 对，您不能只进不出是吧？
0: 那所以大家呢，怎么说呢？就是科学的视角去看待正常的体重波动吧。拒绝被短期的数字绑架，也不要被那些不科学的，什么女生啊1.6米你就得80斤才
1: 谁说的？
0: 才定，我就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就是你对体重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了解呢？
1: 大家看体重啊，第一个呢，看一下您的这个血脂有没有偏高。第二个话呢，最主要看一个数据啊，叫 BMI。
0: 对，
1: 就是那个衡量你身体是否健康这样一个区域，
0: 测一下、算一下，网上都有那个公式的。
1: 对啊，
0: 就是不要有心理包袱。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今年暑假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毛发门诊接诊量持续爆满，不少年轻患者呢被发际线后移、头顶稀疏、掉发量激增等问题困扰，深发症呢也成为了很多朋友咨询的热门项目。到底哪些情况下的脱发需要积极治疗？我们一起来听医生啊跟大家解读一下。
4: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美容皮肤科门诊等候的人群中，不乏有很多学生模样的患者。在读博士生刘先生就是典型的学业压力型脱发患者。
5: 最近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脱发比较的严重，然后趁着就是暑假这一段时间，然后的话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这个毛发的门诊。
6: 毛发门诊，然后每天有70个号，然后在这中的话基本上70个都能挂满。其中的话，有现在中考啊，还有高考结束啊，有很多那种高中生毕业来看脱发的，大概每天都能碰到10个左右。
4: 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脱发患者，医生表示，很多人对脱发治疗普遍存在认知短板和误区。当下 CGF 再生修复技术凭借微创生发块的宣传，成为网红脱发疗法。部分青少年患者前来就诊，不做专业检查，不问病情适配性，直接就要求注射 CGF 生发针，将其当作根治脱发的万能神器。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6: 因为对于脱发治疗来说的话，吃药涂药它是一线的治疗，像那些 CGF

0: 药物治疗。大家在面对脱发问题时，无需过度焦虑，养成规律作息、清淡饮食的好习惯，结合专业、科学、规范的诊疗，才是守护毛发健康的正确方式。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最近的合肥警方重拳整治非法售卖成品油，难逃法网。我们一起来关注。
0: 今年七月份，长丰县港籍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内有人非法贩卖成品油，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2: 钓鱼场里面它有这个大铁门锁着的，如果你人物进去了，很容易惊扰里面的嫌疑人。
0: 据警方侦查，这个窝点的非法加油行为多在夜间进行，行动极为隐蔽。民警连续多天在附近蹲守，并持续用无人机监控该窝点的动静。八月五号晚上，加私油的车辆再次出现，收网的时机到了。
3: 我们民辅警呢，当时厉声喊道让他们站住，他们也都没有再去进行反抗。
0: 民警现场勘查发现，涉案车辆的车厢内违规放置储油罐，无任何安全防护装置。警方当场依法扣押非法改装储油车辆封存查获的全部成品油。
3: 我加微信的方式和他们联系，来这个确定信息，也约定时间，最后一块从事这个违法的交易行为。
0: 警方现场抓获了三名嫌疑人，查处涉案成品油五吨。
4: 搞了这个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的？也就两个月吧。
0: 警方提醒，成品油属于危险化学品，未经许可私自储存、运输、销售，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广大市民如发现非法售油、存油线索，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5: 继续再来关注，日暮晨起，总有一抹橙色点亮合肥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双手擦亮城市的容颜，却常常忘了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最近呢，蜀山区给这群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为近千名的环卫工人开展公益体检，把健康关怀送到他们的身边。
0: 早上七点，合肥高尚健康体检中心里，环卫工人已经排起了队，填表、登记，等待检查。今年61岁，钱平便是其中的一位。
6: 现在检查呢，还有好多项目，有妇科啊，还有 B 超啊，还有胸部检查，感觉很好。
0: 环卫工作看起来是扫扫地、清清垃圾，实则是风吹日晒的高强度体力活。常年弯腰负重，让不少人落下了肩腰劳损、三高、呼吸道疾病。可很多环卫工人习惯了硬扛，能忍就忍，小病拖成老毛病。针对这些职业特点，蜀山区城管局、区卫健委精准对接，联合爱心体检机构，给环卫工人们量身定制了一套专属体检套餐，重点筛查户外作业、高发疾病，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7: 采取分批次错峰体检的方式，避开早高峰作业时段，方便环卫工人完成晨间保洁后有序参检。
0: 据了解，这次公益体检一共覆盖蜀山区926名一线环卫工人，将在八月底前分批体检完毕。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在合肥呢，有一位来自甘肃兰州的24岁女孩胡佳艺啊，大学呢攻读物理海洋学专业的她，毕业后呢却拿起了螺丝刀和扳手，成为一名维修女工。从教培转行到维修，她在合肥这座城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职业成就感。我们来认识一下她。
8: 就拎一个这个包就可以了。这是我摆摊用的易拉宝，然后这就是耗材。
9: 现在维修的可有100户了，
8: 50应该差不多。
0: 正在整理工具的女孩就是胡佳艺，她大学就读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教培相关工作，长期和孩子打交道让她倍感压力，萌生了换一份工作的想法。
8: 因为我大学专业是理科，就是想找工作就只能读研啊、考博啊这种，但我又就是没有这个天赋吧。可能我的好朋友他的东西很多什么坏了都让我修，然后他又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有点天赋。
0: 胡佳义说，转行的念头来自室友的鼓励，而真

0: 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位女维修师傅。在胡嘉义看来，女性维修从业者的出现能为女性客户提供更便利、更有安全感的服务选择。
1: 自己在外面打拼的女孩子还是蛮多的，你就像我这种外地来的，然后我家里可能出现问题了，我会更偏向于选择一个女师傅，相对来说更方便一点。
0: 打定主意之后，胡嘉义专程前往武汉，跟着女师傅系统学习了一个月家居维修技术。之后综合多方考量，他最终选择来到合肥打拼。
1: 我比较喜欢合肥这个城市，因为我自己家养狗狗，我觉得合肥比较宠物友好。来了之后吧，然后我觉得蛮松弛的一座城市。
0: 今年6月，胡嘉义正式在合肥接单，主营水电、抽屉滑轨、房门修复等家居维修。作为行业里并不多见的女维修师傅，她收获了很多市民的善意与鼓励。
1: 鼓励的声音其实更多。我昨天就拆了个灯，然后那大哥，然后他就说，你真能干，这个挺好的。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鼓励吧。
0: 虽然家人希望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对胡嘉义而言，维修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更直接，时间也更自由。他坦言，目前自己学的还比较基础，未来想继续精进，
1: 然后再学点，比如说就是我没有涉及到的家电，或者是那种专业的家具修复。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干维修，时间安排上，然后我自己决定。
2: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哎、现在呢立秋时节已经过了啊，合肥人的果篮子呢正在悄悄的换季。大围葡萄进入了上市的高峰期，价格呢也十分亲民。不过呢前两天啊，大家知道受这个雨水影响啊，蔬菜价格整体上涨，以往不少一元菜呢如今都涨到了2元以上啊、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4: 上周受雨水天气影响，消暑类瓜果销量下降明显，不过时令水果葡萄正值上市高峰期，成为市场亮点。大围葡萄大量涌入，飓风、夏黑、阳光、玫瑰等品种纷纷上市，量大价低。
5: 每天进场量的话能够达到100吨左右，也是正在处在一个上市的一个高峰期。大围的飓风夏黑的话，一般的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4块到5块之间，然后像阳光玫瑰的话批发价格大概是在3块5到4块。
4: 今年葡萄的价格跌至历史低位，市场商户的感受更为直接。
6: 今年的价格是真的很便宜，现在讲实话市场上也卷得特别厉害，讲实话在农户上面讲实话收的价格并不便宜，收都要收到2块56，卖就卖2块7吧。
4: 另一值得关注的品种是西梅，刚刚进入市场销售不到2周，价格已经腰斩，预计后市仍有下降空间。
5: 是在16块钱一斤，较刚刚上市大概30块钱一斤下跌了大概有50%左右。是在9月份西梅能够大量进入市场销售，届时的话价格仍有相当的一个下降空间。
4: 蔬菜方面，近期价格整体上涨明显，地产叶菜涨幅较大。四月青、毛白菜每斤已涨至2元以上，生菜、苋菜、空心菜等每斤都已突破3元。
5: 外地长途调运菜的话也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在各个环节的损耗都比较大，主要上涨有山东茄果类蔬菜，比如说像青椒、茄子、西红柿，以及甘肃、河北地区的西兰花花菜，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
3: 不少合肥市民在蜀山区绿洲公园游玩时啊，偶遇了脾气火爆的愤怒的小鸟。这鸟儿呢频频的俯冲啊啄扑，让人防不胜防。那这究竟是哪种脾气暴的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蜀山区绿洲公园周边的林荫步道。盛夏时节，园内草木繁茂，绿树成荫，正是鸟类筑巢育雏的活跃期。很快，记者就发现了这批肇事小鸟的身影，原来是灰喜鹊。
7: 灰喜鹊呢，它是一种雀形目鸦科的鸟类，它也是我们安徽省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国家的三优保护动物，是我们安徽省的神鸟。通过它的行为推测，它现在正在一个繁殖期、育雏期。
4: 据生物学专家于磊介绍，灰喜鹊胆子大，不怕人，适应性极强，在城市公园、小区绿地、行道树上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属于典型的群居鸟类，标志性的嘎嘎叫声很容易分辨。作为鸦科鸟类，灰喜鹊智商出众，记忆力、观察力与群体协作能力都很强。
7: 常见的一种中型的雀，以家族为单位，家族观念非常的强。如果它的家族成员受到别的动物或者人类的侵害，它们一家都会去攻击。
4: 于磊提醒，灰喜鹊在发起攻击前，通常会发出叽叽喳喳的警报声，这表明它已感知危险，进入警戒状态。如果市民没有留意这个信号，继续靠近就有可能遭到啄扑。
7: 鸟类袭击人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就大家也没必要恐慌，见到鸟就躲。鸟类它也不会传染狂犬病，所以它就是袭击人的话，你也没必要过于的担心。万一啄到你了，或者是把你抓破了，用酒精啊、碘伏啊，对伤口进行一个消毒清洗就可以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一到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5.3%。
1: 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到了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0: 今年一到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了4.2%。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的数字人民币系统。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的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那么新增油气传输管道20000公里。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率连续4个月超过60%的渗透率，7月份达到了65.1%。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之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17日，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外交部呢要求召见武藤显，但其未在指定日期到场。拉夫罗夫强调，将同武藤显讨论其作为外交官在驻在国应如何开展工作，以及日方领导层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卢普岛的仪式的言行。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欧盟计划在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
1: 当地时间1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加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0: 菲律宾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18号对媒体表示说，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的师生，枪手已在校园内自杀。
1: 当地时间8月17日，国际足联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呢，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蒂凡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

0: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4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说公积金方面的消息啊。国务院总理李强呢，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那决定呢，一共有20条啊，规定了一些内容吧，我们跟大家来整理分析一下。
3: 第一个呢，是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还有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啊，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那么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的消费情形等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在这个将住房公积金啊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
2: 第二个呢，就是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了啊。就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会有互信互认的这样一个推动啊。同时呢，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以及异地贷款等业务也会有一个便捷高效的办理。
3: 三呢，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的领域公共它的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呀、伪造证明材料等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2: 第四个呢，就是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啊，明确说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还给我们发来一些留言。
1: 对，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这个休息好了，是不是就想找点什么事儿做啊？因为这两天呢，这个睡好了之后就觉得精力充沛了，对吧？特别是周末的时候，要不就踢踢球、跑跑步、游游泳，或者像夏阳说的，我把我手表修一修，对吧？都是事儿啊。量子说了，他说啊，主要睡眠不好，休息好了呢，做事情效率就高，而且呢，觉得自己像充到了100%的电量啊，能量满满啊。哎，确实，你睡好了之后啊，你整个头脑是清醒的，
0: 对，
1: 而且精力是充沛的。你要是特别困啊，你整个人特别沉啊，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睡觉。
0: 是，这边再来看一下果果。果果说呢，他说对我来说纯休息就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休息够了就是出去逛逛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花花草草
1: 啊。量子宗还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没有休息好也要把事情做好，更别说休息好了，休息好了不做事儿，那不就是资源浪费吗？是，对的，好，希望把你请到直播间来，我们好好聊聊啊，就感觉您对这个话题还有挺多的这个想法，
0: 有自己的见解 啊。这边雨乔说了，他说休息好了体力充沛，会计划全面整理一下家里。哎，跟我一样嘛。他说呢，从清理多余的物品开始，物品分类归类到彻底打扫卫生，然后坐下来喝茶休息啊，小菜品酒。
1: 哎，这舒服啊，这舒服。
0: 对，他就说感整个过程还是很愉悦的，但是觉得也有一点强迫症。还好吧，我觉得这不算强迫症嘛。
1: 就是当你把家里面彻底的打扫干净之后，你坐在这个客厅餐桌上，弄一杯这个茶，或者说适量的咱弄点这个小酒品一品，小菜吃一吃，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家里这么干净，其实内心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儿。
0: 是，还有我觉得整理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整理衣柜，可能如果我们说一下子把所有的衣柜里的东西全部整理一遍，您觉得可能压力太大了，那么我们可能一次只整理一格
1: 啊，
0: 或者就一个部分，就是我今天就是整理一下我所有的衬衫，
1: 那
0: 看看哪些能穿，然后哪些可能不常穿了，然后直接捐掉或者是处理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吧，对我这样可能体力和耐心都比较有限的人来说，这个方法是比较实用的，就是我不要一下子想着把家里翻天覆地全部都弄完。你看像书柜其实也是我们家一个重点需要整理的地方，因为里面塞了很多书啊，还有一些之前买来的各种周边啊、纪念品啊，包括电影海报，我那有时候就随手往那个书柜里面
1: 一塞
0: 、对，然后我就导致我经常看着他说什么时候把这书柜整理一下，但是每每想起又觉得工程量有点大，
1: 这什么时候下次吧
0: 下一年是吧。
1: 小烂柯山说了，他说在中午的时候工作间隙休息一下，为下午的工作保持充沛的体力啊。中午其实睡一觉挺好的，睡觉之后下午头脑清醒，而且这个午觉啊咱不能睡多啊。
0: 对，
1: 以前的时候有朋友说讲可能大概就睡个最多半小时。
0: 是的，
1: 一方面的话呢，你睡多之后你脑子会更加晕沉，第二呢，你睡多之后你晚上睡不着觉啊。以前一位这个老师啊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大宝啊中午睡午觉啊咱啊也别睡时间长啊，就头啊那么点那么一下啊，就往下点那么一下，就是你打瞌睡头点一下，哎，那就是休息了。我说他讲的也挺有道理，
0: 很多人以为说我这个午觉就觉得20分钟十几分钟我能睡个什么，我还没睡着呢但有时候你在那眯一会儿其实也是有效果的。
1: 对，
0: 这种短睡眠
1: 是。
0: 再来看一下爱吃肉的李富贵，他说呢，有时间那我必须是家里面彻底打扫卫生啊，断舍离一波。只有把角角落落都打扫干净了，床单、被罩、沙发套、窗帘都洗了换了，才感觉把所有的不愉快跟精神垃圾、负面情绪全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也是，就换一下床上四件套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清爽哈。他说呢，我还有个怪癖，这个李富贵，他说呢，只要是准备出门晚几天，出门前就必须打扫卫生，哪哪儿都干干净净的。他说等我拖着行李箱和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开门的那一刻环顾四周，哪哪看着都舒服，特别的幸福，
1: 让我想到了，
0: 我能体会到他这种感觉。
1: 之前一个朋友说过，他说 就真正的打扫卫生啊，不要放在周五周六。
0: 嗯，
1: 有人说讲的周五的时候，我的下班了，反正明天不上班，我慢慢打扫不、嗯、啊。你幸福感确实，刚夏阳说了，周四对吧？
0: 嗯，
1: 你周四打好之后，你周五回到家，哎呦，这个家里干干净净的，你想干嘛干嘛，嗯、多舒服的一件事儿、啊。
0: 因为你周末去打扫的话，它等于占掉了你很多的时间嘛，然后你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怎么又周一了？
1: 哎，真是。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跟大家聊聊，你经历过休息好了就想找点事儿。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截至今年六月底，合肥市已有近52.12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保障，占全省总量超1/3，覆盖滴滴、美团、饿了么等14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订单量突破8.19亿单，以高效兑付待遇1419件。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医院法治体系还比较薄弱，部分医院存在法治思维不足、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等明显短板弱项，急需改进提升。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昨天，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一名美国

0: 官员表示，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朗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尽快重击伊朗转向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到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阴天，部分地区啊有小雨，最高气温呢34度，最低气温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6到34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科大给我们带来的量子纠缠新突破。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鲍晓辉、张强等联合暨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成功实现420公里光纤跨度的冷原子量子存储器纠缠，还在230公里以上距离突破了无中即量子纠缠分发的原有理论极限。哎呀，这个读起来都有点拗口。接下来咱们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量子存储器的远距离纠缠。
6: 量子存储器间的远距离纠缠是构建量子互联网的技术基础，有望应用于基于量子中继的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拓展量子存储器间纠缠距离的关键在于提升纠缠成功率。
7: 为此，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解决了长光纤相位锁定、独立激光器远程相位同步、高效率低噪声、量子频率转换等难题。怎么突破的？两招。 一是把量子存储器的波长从795纳米调到780纳米，信号匹配光纤超低损耗窗口，相当于把土路升级成高速公路。二是开发了全时与分时的双波长三频相位锁定技术，好比给激光束装上了防抖云台，几百公里外信号依然纹丝不动。两项技术一结合，研究人员在不同长度光纤链路下做实验，直到420公里，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的初射光子仍能保持稳定干涉，纠缠被直接验证。这一成果不仅刷新了量子纠缠传输距离记录，更在230公里以上突破了量子纠缠直接分发的理论极限，这为城际量子网络建设扫清了关键障碍。
5: 量子的极限刚刚改写，那么机器人的赛场也已经鸣锣开战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一共设置了51个项目，1301场比赛。那么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的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也是翻了2倍。
7: 今年4月，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成绩，从一年前的2小时40分42秒缩短至50分26秒，不到上届时长的1/3，并打破人类纪录。经过数月迭代，机器人飞人蓄势待发。本届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提出极限考验。场景赛将赛项延伸至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并专设零巧手赛项。运动会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部分将演化成实用技术验收标准，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机器人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之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呢是风雨来袭，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之内的千吨阻尼器上海汇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位于125层至126层，和艺术雕塑相伴，依靠以动制动的原理去抵御强风。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很多人误以为阻尼器是一个靠质量压住大楼的大秤砣，其实它更像一个大摆锤。它的学名是电涡流摆式调谐质量阻尼器，核心原理是以动制动。1000吨质量块由12根长约25米钢索悬吊，强风下反向摆动，通过反向拉力抵消风质振动。其摆动周期与大楼约9秒自振周期匹配，可降低近一半振幅。有人要问了，巨型摆锤摆动后如何平稳衰减？答案藏在质量块底部的黑科技，全球首个应用于超高层建筑的摆式电涡流阻尼技术。它依靠电磁感应消耗动能，磨损小，响应仅0.01秒。研发团队透露，在建的480米浦西第一高楼北外滩。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作为省级能源保供重点工程，合肥庐江 LNG 应急调峰储备站项目迎来最新进展，储罐 EPC 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为9月下旬设备进场安装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区域秋冬季用气高峰供应紧张难题，大幅提升合肥及周边区域天然气储备、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昨天16点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淮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发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当地时间18号。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24到35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8月15号，第二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正式截止征稿。据了解，本届大赛累计收稿891部，包含长篇小说173部，中短篇小说718部。相较首届赛事，本届赛程缩短3个月，同时实行作者长篇、中短篇各限投1部的精细化规则。昨天，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安徽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公告，经岗位征集审核，2026年在省直及中央驻外有关党政机关和参公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发475个就业见习岗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国家卫健委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5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多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央视新闻记者昨天自缅甸方面了解到，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科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缅甸当局共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台星链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被再次使用，军警对锁脚设备进行了销毁。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

0: 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科创平台激活创新全链条。
1: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科创势能加速落地生金。
2: 我市柔性执法覆盖23个区域，
1: 合肥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投入运行。
2: 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
1: 安徽首个地铁就业服务站亮相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记者楚刚报道，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5开局之年，合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抓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机遇，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为载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新兴研发机构的机制突破、原创攻关，到安徽创新馆的全链条服务，一批高能级平台正将科技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无人驾驶摆渡车、清扫车、物流车有序穿梭，这些产品都来自孵化企业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从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到如今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智驰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目前企业已实现从整车设计到软件算法的全站自研。作为安徽省首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创新双链协同模式，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这一改革案例获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百家案例。成立12年来，合肥创新院累计孵化企业400多家，培育9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2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获投融资超过30亿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这里正推动更多科技盆景长成产业森林。
1: 如果说合肥创新院破解的是如何转化的机制问题，那么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回答的就是转化什么的原创命题。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先进材料研究中心，一排锂电池电芯完全浸泡在液体中，电表正常跳动，指示灯稳稳亮起。这款名为超分子卤基烃浸没式阻燃冷却液产品，同时实现散热、阻燃、绝缘三重功能，解决了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的起火、爆炸等安全隐患，彻底解决了传统储能系统治灾速度快、扑救难度大的行业痛点。研发团队还开发了本质安全低温电解液和锂电池专用灭火剂，搭建起覆盖锂电池全使用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相关产品已应用在核心区域消防部门、重点产业园区等场所。有了好成果，还要让成果落地生金。在位于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2700多件高水平科技成果展品动态呈现着安徽科创的前行轨迹。自2019年开馆以来，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25000多项，挂牌转化4000多项，孵化企业450家。技术经理人穿梭于高校院所，为创新成果和市场牵线搭桥。创新馆还构建了年度大会加季度专场加月度路演活动体系，累计举办转化活动820多场。从展品到产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安徽创新馆正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江淮大地落地生根。
2: 从合肥创新院的机制突破，到清华合肥院的原创攻关，再到安徽创新馆的全链服务，三种不同类型的科创平台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服务链五链融合的创新生态。这正是合肥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促进

0: 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十五五开局之年，合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天的合肥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一幅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记者郑连军报道。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肥西县立足人居品质升级，聚焦住宅硬件优化、社区配套完善、智慧场景落地和人才安居保障四大维度，持续补齐居住服务短板，升级居住空间品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高品质人居环境。家住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的潘女士，每周都会抽空去小区里的恒温游泳池锻炼身体，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可以和专业场馆相媲美的运动休闲服务，这让她非常满意。潘女士住的这个小区是肥西县首个自带会所的品质改善项目，小区不仅自带下沉式会所，还配备了约700平方米恒温泳池和约300平方米健身瑜伽空间，给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休闲娱乐场地。本地居民住着舒心，外来新肥西人也住得安心。近年来，肥西县加快人才公寓建设，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的安居选择。河南小伙子刘鑫今年初在肥西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入职后他在公司附近的青年人才租赁公寓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让他惊喜的是，这套住房引入了全屋智慧组网系统，每次出门前只需要说一句离家模式，全屋电源就会自动断电，安全系统也会同步启动。万一出现忘记关闭燃气或水龙头的现象，系统还会通过手机及时向住户报警。为解决来肥西就业创业青年人才的过渡性住房难题，肥西县创新推出轨道之域青年人才驿站，面向毕业两年内的国内高校毕业生和毕业五年内回国的留学归国人员，提供最长30天的免费租住服务。据统计，肥西现有人才公寓3775套，2021年以来，全县累计有97200人次享受租房补贴政策，41人次享受了人才购房补贴。接下来，肥西县将按照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的要求，逐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严把住房安全品质和配套关口，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宜居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记者张伟报道，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开展服务绿色低碳、护航绿美江淮检察开放日暨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和志愿者代表走进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共识，凝聚生态保护合力。活动中，受邀嘉宾走进谭冲河生态检查公益诉讼宣传基地，观摩了解公益诉讼检查工作开展情况。随后，来自长丰县、庐江县、巢湖市和庐阳区的4名检查干警依次登台，讲述检查履职、守护生态环境的暖心故事，展现我市检察机关守护山水林田湖草、筑牢区域生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
1: 记者张伟报道。合肥市持续深化柔性执法等创新改革，全面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制度，这份清单已覆盖23个领域756个事项。合肥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汪勇介绍，首违不罚并不意味着初次违法一律不罚，而是指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特定行为，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但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2023年，合肥在全省率先试点两免一检一评估柔性执法改革，以清单化裁量、挣钱指导、约谈教育等非强制手段推动企业主动合规，实现执法精度、温度和力度的统一。这一案例入选全省法治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及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创新提名案例。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市行政罚没收入持续下降， 2025年全市共办理轻罚

0: 免罚案件373万多件，减免金额6.17亿元。
1: 接下来聚焦消防安全。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和省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17号晚上，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工作，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深化经营性自建房突出消防隐患整治。行动当晚，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应急、公安、城管、市场监管、住建等多部门力量，深入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酒店、娱乐场所、沿街商铺等场所，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当晚的夜查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36个，检查人员1157人，检查单位1503家，排查整改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488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337起，排查经营性自建房497家。这次行动通过多部门协同全域覆盖边查边改的方式，集中消除了一批夜间消防安全隐患。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140多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800多家。班列加产业精准对接，定制服务赋能重点企业出口。针对企业多样化特色化需求，中欧亚班列平台提供1:1一站式一条龙定制服务，累计开行江淮号、奇瑞号、美的号等企业定制班列超过1700列。货源从早期日用消费品为主，成功转向以安徽制造为代表的汽车、家电、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汽车、白色家电、机械产品及配件等高附加值货物分别占比 33%、20% 和 12%。 班列加仓储扩容提质，枢纽功能实现4位一体升级。合肥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已建成合肥北站铁路物流枢纽、合肥国际陆港等7个重点项目，实现班列加口岸加贸易加枢纽4位一体功能，年货运量可达8.2万标箱，建成仓储设施面积约70万平方米。积极招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中铁国际多市联运上海分公司等企业入驻，枢纽集聚各类企业2000多家。班列加金融创新突破，数字化运费融资通道顺利打通。中欧亚班列平台信用和业务规模持续提升，全省首笔中欧班列铁路运费证业务在合肥顺利落地，创新性的在渤海银行国内信用证中精准嵌入中欧班列运费支付场景，依托线上化、场景化、定制化的服务模式，成功打通中欧班列场景下的数字化运费证融资渠道。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近日，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田胜尼团队在巢湖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多处面积不等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龙舌草种群，总计约15万株。这是安徽省迄今记录到的分布面积最广、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龙舌草植物种群。龙舌草又名水车前、水白菜，是一种珍稀的。

0: 沉水草本植物，和云南高原湖泊中的海菜花是同属植物。龙舌草对水质要求很高，一般生长在水质较清澈的环境中，同时具有很强的水质净化能力，对生态系统修复具有显著作用。数据显示，目前环潮湖植物种类达975种，鱼类59种，鸟类338种，比往年都出现大幅上升。田胜尼认为，从植物、动物到鸟类数量的显著提升，充分反映了潮湖湿地建设成效显著，生物多样性得到明显提升。目前总面积100平方公里，总投资近60亿元的环潮湖十大湿地全面建成，环潮湖生态明显改善。
1: 记者郑连军、朱宗茂报道。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阳光新能源2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电站近日并网投运，这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这一项目采用行业主流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储能区35000伏电缆线路、220000伏汇集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占地面积约39.4亩，总投资约10亿元。这个电站具备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不仅相当于一座巨型的城市充电宝，更是一台由 AI 驱动、兼顾保供与收益的绿色能源智慧管家，可以显著增强合肥电网的调峰调频能力。据介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往往靠天吃饭，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而储能电站可以通过灵活充放电，有效平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此前，在肥西县花岗镇已建成余光互补一期150兆瓦光伏项目，设计年均发电量约1.78亿千瓦时；余光互补二期200兆瓦项目，设计年均发电量约2.93亿千瓦时。如今，光伏加储能的绿色能源生态圈已初具规模，标志着合肥新型储能版图再添重要拼图。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长丰县杜集镇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都会准时开播，推介全镇各个村居的特色农产品。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米瑞说，全镇18个村居共同成立了一个直播账号，进行短视频宣传推广。目前直播间销售的红薯粉丝、酱豆、金丝黄菊等当地农特产品远销海南、福建、广东等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2025年3月，在杜集镇党委牵头下，杜集镇18个村居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注资165万元，成立了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择优选拔、懂经营、善管理的村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经纪人，简称乡村 CEO， 并吸纳本土大学生和致富能手，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截至今年1月，公司营业额达660万元，利润超过100万元，每个入股村居得到分红6.6万元。随着乡村 CEO 这一新职业落地普及，专业化、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打破了传统村级集体经济、行政化管理、粗放式经营的壁垒。一批本土乡村 CEO 正以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方式盘活乡村资源，多渠道壮大集体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村干部行政化管理方式，乡村 CEO 以企业管理制度规范、项目立项、成本核算和收益分配，建立了清晰透明的分红机制，经营利润按比例用于扩大再生产、村民分红与村级公益事业，克服了以往村级资源分散、发展不均、收益不高等短板，实现资源跨村流动、收益多村共享，有效避免了各村同质化竞争，让集体经济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打造出都市近郊壮大集体经济的新模式。
1: 把视线转到庐阳区，庐阳区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近日在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与5号线换乘站海棠站启用，这是全省第一家设在轨道站点内的就业服务站。昨天上午9点半，记者在轨道交通海棠站看到，在 A 口和 F 口之间，一块3公里就业圈的标识牌格外醒目。服务站里，智慧就业自助终端和招聘信息大屏实时显示着就业岗位信息，不时有路过的乘客停下来仔细查看。据介绍，这个服务站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

0: 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和求职招聘活动站。其中，就业服务加油站配备了专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实行一人一档定制帮扶，覆盖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全职母亲、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充电站创新推出技能夜校，满足上班族和商圈青年的晚间学习需求，同时还开设 AI 数字化技能专项培训，覆盖新媒体运营、智能办公、数字电商等热门方向。灵活用工接洽站面对想打零工或兼职的群体，定期举办专场对接活动。记者注意到，自助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各类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链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让一站式服务往前多走一步。
1: 第25届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湖南长沙闭幕，39支代表队200多名高中女生在这里完成了专属于女生的数学交锋。合肥一中高二学生洪梦琪在赛场斩获一等奖，这也是今年这项赛事中安徽省获得的唯一一枚金牌。长期以来，在国内外众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参赛者中一向男多女少，这一现象促成了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诞生。这项赛事每年举行一届，旨在鼓励女学生学习数学和参与竞赛，培养她们对数学的兴趣并增强信心，推动各地区女学生间的学术交流。参赛对象主要是高一高二年级女生，在女子数学奥林匹克中排名前列的获奖学生可直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今年的赛事设置两天连续考试，共八道高难度试题，内容覆盖几何、代数、数论和组合四大领域，既考验选手的数学功底，也比拼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洪梦琪的班主任兼指导教师王先阳表示，洪梦琪的获奖既在意料之中，但也令人欣喜。洪梦琪虽然从高一开始接触数学竞赛，竞赛相关知识学习起步较晚，但他耐得住性子，坐得住板凳，对数学非常热爱，学习进步很快。此外，在课余时间，洪梦琪也会积极参加校内活动，还在学校运动会上获得过名次。
0: 下面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西有路二期工程17号建成通车，提前三个月实现全线贯通的目标，合肥西部和南部片区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西有路二期工程西起三城四路，东至将军岭路，全长 3.17 公里，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标准双向八车道，全线都设置了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工程范围内新建跨河桥两座、水系沟通箱涵一座、河道改造一道。项目通车后，将接驳方兴大道等城市高架路网，畅通合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通勤脉络，完善运河新城基础配套，有效分流长江西路交通流量，大幅缓解城西主干道拥堵程度。据介绍，西有路二期工程的一大亮点是在道路沿线同步配套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全长 3.18 公里，这是当前我市在建里程最长的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团队采用明挖现浇施工工艺，电力、通信、集水等市政管线集中入廊，实现管线统一规划、集约建设、长效运维。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位于合肥高新区大龙山路与燕子河路交口的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项目近日建成并投入使用。中科曙光在国产芯片、高端计算、存储、数据中心等领域有深厚积淀，在全国布局八大研发中心和五大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运营了国内多个超算中心、5A 级智算中心，在50多个城市部署了城市云计算中心。
0: 大众安徽迎来又一个里程碑节点，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昨天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更彰显了其在智能网联电动汽车领域持续深耕、稳步前行的强劲发展势头。
1: 在合肥阿法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HPV mRNA 治疗性疫苗 AFN0328 注射液近日

0: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多中心 2B 期临床试验，这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首个进入这一阶段的 HPV mRNA 治疗性疫苗，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这一赛道实现全球领跑。
1: 记者昨天从事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因南二环西延工程建设需要，本周五起将对合欢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新一轮封闭，其中合欢路金桂路至科学大道将于8月21号周五23点起进行第二阶段一期封闭施工，预计持续到2027年3月31号，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绕行。
0: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昨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上海电气集团生产的8000吨绿色甲醇17号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加注作业，标志着我国打通了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陆海储运、港口加注、船舶应用全产业链条，助推全球航运零排放进程。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灾。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
1: 韩美军方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举行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并表示韩国政府应立即全面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韩国军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握。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叶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位于合肥高新区大龙山路与燕子河路交口的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项目近日建成并投入使用。中科曙光在国产芯片、高端计算、存储、数据中心等领域有深厚积淀，在全国布局8大研发中心和5大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运营了国内多个超算中心、5A级智算中心，在50多个城市部署了城市云计算中心。近日，安徽耀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好消息，该保护区联合安徽大学成功攻克了安徽游园人工繁育中的多项技术难关，获得一批健康子代个体，并即将在保护区实施野外放归。这一突破性进展为这一濒危物种的种群恢复带来新的希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上海电气集团生产的8000吨绿色甲醇17号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加注作业，标志着我国打通了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陆海储运、港口加注、船舶应用全产业链条，助推全球航运零排放进程。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当地时间19号，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17号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文章称，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做出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范围内。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
1: 人员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000元。您可以拨打安徽省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电话进行咨询，号码为0551-6299-68096299-8309，或者可以登录安徽省人社厅的网站进行查询。本次名额比较多，475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行报名或者浏览相关信息。合肥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与各位如约而至。说到超级充电宝，打个双引号，也就是给我们合肥提供更多的电力储备。在肥西县花岗镇，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花岗中心供电所协助孔阳储能电站运煤人员开展专项巡检。孔阳储能电站装机规模为200兆瓦、4000兆瓦时、400兆瓦时。这座合肥容量最大的超级充电宝已经在8月7号正式并网投用，为合肥电网新增规模化储能调节资源。目前合肥已经投运了46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达到404兆瓦、2176兆瓦时，最大消峰填谷能力达到65万千瓦。在高温大负荷等关键时段，可以根据调度指令快速启动充电，或者是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城市电力供应更加平稳。在8月17号，由安徽建工路桥承建合肥西有路新桥大道到将军路的路段二期工程正式建成通车，较合同工期提前3个月实现全线贯通，为合肥西南片区再添一条城市交通大动脉。西有路二期工程西起三圣寺路，东至将军岭路，与设铁带建段整体衔接，全长3.17公里。道路采用4幅路行程，机动车道改为双向8车道。项目沿线横向和已建的三圣寺路、天柱山路、雷北路、畅岩路、宗基路、小蜀山东路等工程衔接，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标准。机动车道采用双向8车道规模，全线均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工程范围内新建跨河桥2座、水系沟通箱涵1座、河道改造1道。作为合肥一条关键性的城市主干路啊，项目通车后可以快速接驳方兴大道等城市高速路网，畅通合肥高新区、政务区、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通勤脉络，完善运河新城基础配套，有效分流长江西路交通流量，大幅缓解西主干道长期拥堵压力。过去城市道路反复的进行开挖，形成马路拉链、空中线缆杂乱交织，成为空中的蜘蛛网。综合管廊的投用呢，在现代道路进行维修当中是广泛应用的。管线检修扩容全部在地下，不用破路啊，更加增设了线缆，地面市容环境焕然一新。而这条地下生命线从源头上破解城市治理痛点，为片区能源保障、智慧城市数字化建设预留拓展空间。作为横跨合肥市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动脉，西有路是连接合肥高新区、政务区、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黄金走廊。如今随着这条交通黄金走廊的加速贯通，合肥西南片区的发展格局会进一步优化，加快推进区域产城融合，高质量服务市民出行。

0: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巢湖之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去书写安徽的创新答卷。六年时间啊，安徽创新馆的展品已经多达2700多件，从滨湖边的小馆到一个创新地标，从展示窗口到转化枢纽，安徽创新馆的每一步都是对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更是安徽进行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生动体现。
1: 你能想象吗？六年时间，安徽创新馆的展品已经达到了2700多件，超多硬核科技在这里集中亮相。这是我的机器人管家，可别小瞧它，飞向太空，直面2000度烈焰，全抗大抗铸
2: 来的高温超导快。
1: 小小的超导材料将会重新定义未来的出行方式。
3: 安徽创新馆的展品已经由1200余件提升至2700余件。那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新增展品近100件。
1: 展示只是起点，转化才是关键。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以一号馆为前店、省市县三级分市场和产业化基地为后场，构建起覆盖全省的科技大市场服务体系。
4: 我们也是积极围绕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目前我们汇聚了科技创新成果2.5万项，对接了各类创新项目4100余项。
1: 从滨湖小馆到创新地标，从展示窗口到转化枢纽，安徽创新馆的每一步都是对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创新答卷。
0: 再见2026合肥世纪瑶海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夜市专场如约举行，晚上更凉爽，并且举办的场地更多元。我们把举办场地拿到了大型商场的门口啊，拿到大型商场室内，甚至是在地铁站当中都能组织这样的大型招聘会。
5: 2026年合肥市暨瑶海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专场招聘会举行，本次招聘会共组织合肥比亚迪、海尔电冰箱、长源液压等51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累计提供岗位2000余个。
6: 有朋友介绍了这个百日那个千万招聘嘛，所以就过来看一看，高质量的企业还是比较多。
7: 人才进了我们公司以后，我们会提供5+N 的专业的培训体系，让他在这个行业里要快速发展。
5: 本次招聘会延续夜市招聘模式，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夜间商圈，充分利用市民晚间休闲逛街的人流高峰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既有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前端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技术岗位，也有操作工、销控员等技能实操岗位，同时提供主播运营、家政护理等灵活就业岗位，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求职者求职需求。
8: 下一步呢，我们合肥市啊将深入推进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创新呢我们就业服务载体，积极探索社区微招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形式，持续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这也是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保持对黑恶势力当头就打的高压态势，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的违法犯罪线索，请广大群众踊跃举报，协助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说征集范围包括哪些啊？比如说有10大类的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像网络套路的贷款、软暴力的催收，包括舆情敲诈类，还包括恶意索赔类、强迫消费类、劳务碰瓷类、裸聊敲诈类、色情敲诈类、碰瓷敲诈类以及网络暴力类。传统黑恶涉违法行为包括村霸、乡霸、沙霸、矿霸、市霸和街霸，简称6霸。

侵害未成年人及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合流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像村霸、乡霸，这我们都解释过，大家都知道，举报内容均需客观真实，尽可能显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具体违法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人员、事件经过、作案手法、相关证据，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对恶意举报、诬告者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我们也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需注明举报人真实姓名、有效联系方式，但请各位放心，公安机关会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和亲属人身财产安全。可以通过来电和来信的方式举报，全国12337是一个举报电话，大家可以记好12337。在网上你可以搜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电话为6620800，6620800，或者直接拨打110。邮寄地址是包河区青海路黄河路交口合肥市公安局扫黑办。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街头的紧急救援，而交警同志又帮大忙。最近合肥街头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晕厥的孩子，连鞋都顾不上穿，赤脚就站在路边交警拦车，幸好一辆警车停在他面前。当时是晚高峰，在洛阳区北二环四里河路交口，一名热心小姐姐急匆匆地冲进交管支队卢阳大队的交警岗亭求助，说那边路上有人急救，小孩好像生病了。正在岗亭内执勤的辅警张峰立刻跟着指引跑了出去。一位妈妈赤脚站在路边，怀里紧抱着因高烧不停抽搐的孩子，正赶上晚高峰，妈妈打不到车，焦急万分。快上警车！张峰当机立断，让母亲抱着孩子坐上警车。随即警笛呼啸，警灯闪烁，警车以最快速度驶向最近医院。途中交警还不断通过扩音器喊话前方车辆靠边靠边，提醒社会车辆避让。孩子当时啊已经失去意识，所以母亲情绪激动，妈妈已经抱不住孩子了，于是交警全程帮着抱送到最近医院，全程大概用了2分钟左右。到达社区医院后，辅警张峰和张豪一把抱起男孩冲进急救室，交由医护人员紧急救治。男孩抽搐症状暂时得到稳定，孩子没事就好。到医院时孩子体温40度啊，情况比较紧急，医生给他紧急处理，孩子慢慢恢复状况，中途孩子爸爸赶了过来。男孩父亲赶到后将孩子随120转院并做进一步救治，一路的疾驰只为护百姓平安，也希望孩子能够早日康复。

0: 6号的下午，在庐江县公安局当中，郭河派出所的户籍室，一把青青地上的椅子，让这个普通的午后变得特别的温柔。怎么回事呢？当天，王先生带母亲和儿子来办案身份证换证，刚一进门就被一条紧急通知定在原地。他掏出笔记本电脑，就地开工。户籍室的转椅太高，不便操作，同时考虑不影响他人正常办事，王先生索性是半蹲在地上对着屏幕忙碌。值班民警张家禄看在眼里，从办公区搬来一把椅子，轻轻放在王先生身边，坐下忙吧，别蹲着了。随后张家禄见天气闷热，找出一次性纸杯，为王先生和排队等候的老人孩子逐一倒上水。这是一个普通的办公日常，但是视频被监控拍到网络上，网友纷纷留言，被暖到了。一把椅子一杯水，事情不大，却是细致之处，温暖人心。好，再来看到下一则消息，也跟我们的警察同志息息相关。这件事发生在辽海分局的大兴派出所，他们接到辖区一个小区物业人员报警，说小区楼道、私家车窗等处最近被人贴满内容低俗的小卡片，而这些牛皮癣粘性特别强，难以清理，引发市民的不满。接到报警后，辽海分局大兴派出所民警展开调查，迅速锁定有作案嫌疑的赵某。经过连夜蹲守，民警在赵某住处把其抓获，当场查获打印机、打印纸等作案工具。最终，赵某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案件告破，居民们拍手称快，小区物业反应也很快，于是把一面锦旗送到民警手中表示感谢。案件遂查处，但长效治理是关键。派出所结合打击牛皮癣小广告专项行动，联合物业共同制作并张贴通告，通报查处情况，警示违法成本，公布举报方式，引导居民共同抵制这种违法现象。涉黄招嫖小卡片的背后啊，绝大多数都是精心设计的，主要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以上门服务为诱饵，通过收取保证金、服务费实施诈骗。一旦受害人转账，便会立即拉黑失联。所谓网络刷单、网络赌博、裸聊敲诈，指的就这些。警方提醒啊，低俗小卡片背后才是引流套路，不要后悔，远离张贴小卡片这种兼职工作，你不要成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而市民发现，第一时间报警，拨打96110或者110。今年长丰县农技部门第一次示范了试验无人机释放赤眼蜂技术，这是一种蜜蜂，它的名字叫赤眼蜂，通过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赤眼蜂替代传统化学农药，防治了水稻的一些疾病啊。那么现在效果如何呢？我们共同关注。
1: 眼下正值水稻拔节至孕穗期，也是虫害多发期。今年长丰县农技部门首次试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技术，通过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替代传统化学农药，防治水稻二化螟、稻粽卷叶螟等虫害。
2: 在位于下塘镇的孟祥宝家庭农场水稻田块里，一台无人植保机开进田间地头，农机手熟练地为抛饵器添加赤眼蜂生物防治药剂。与普通水稻病虫害防治不同，该药剂不是放于水中，而是藏在褐色的球状体内。
3: 球里面是赤眼蜂的卵，当它的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在28度左右，湿度的话在60%至90%的时候，它就会孵化出来。
2: 旋桨转动，无人植保机腾空飞向不远处的稻田，将一个个球状体抛洒进稻田里。
3: 每一张那个纸条里边呢，有3000头赤眼蜂，一亩地是放18000头，总共释放2次。我们的现在运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加上这个专用的抛洒器，释放这个赤眼蜂的话，一天最高的话能达到2000亩，防治效率呢要比原来的人工要提高了很多。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亩定点定量的释放，非常均匀。
4: 通过这个释放这个赤眼蜂球、赤眼蜂卵寄生到这个害虫，比方说二化螟或者稻粽卷叶螟的产的这个害虫的卵里面，然后孵化出赤眼蜂的话，就直接就把这个害虫的卵进行灭生掉，降低害虫下代的基数，达到生物防治的效果。
2: 今年长丰县农技推广中心选择梦想宝家庭农场的1000亩水稻田试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技术，替代药物防治，延缓害虫抗药性，绿色防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3: 通过这种生物防治技术以虫治虫，这样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水稻的品质。
0: 九月金秋正好出游好时光，暑期渐退，山河染秋，而且今年的中秋和国庆隔得特别近啊，而这个时候的机票正是性价比最高之时。最近国内的多条航线机票低至2折，百元机票就能直达全国海滨、古城、山野和秘境。像九月份合肥到沈阳单程200元左右，合肥到上海230，合肥到广东揭阳潮汕240元左右，到桂林看山水只要250元左右，合肥到运城280元，到青岛300元左右啊，相对来说票价更加亲民，和暑期相比确实让人特别羡慕啊。除了国内游之外呢，其实国外的多条航线在九月份也会迎来相对的价格优惠，所以大家详情可以关注各大购票平台，选择你很适合的线路。好，再来看到的是最近一个天价的水果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叫价格崩了啊！什么呢？就是榴莲。最近国内榴莲市场迎来降价风潮，曾经被贴上轻奢水果标签的金枕榴莲价

0: 出现断崖式回落。全国多个城市商圈、社区水果店已经打出每斤19.9的促销价，一级水果批发市场越南金枕拿货价甚至低于每斤15块，有些榴莲品种价格从100多元跌到14块钱。那到底为什么会跌？说白了就是供货量大了嘛，这源于榴莲苛刻的储存条件，常温下保存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高。在全冷链落地之前，榴莲依靠海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5到7天，中转环节繁杂，锅片损耗率高达30%，高昂物流和损耗成本就叠加在消费者身上，最终推高售价。如今榴莲市场呈现量价双优的良好优势，离不开多重因素，比如说货源足了，进口供给加速扩容啊，马来西亚、泰国啊，包括越南还有老挝榴莲时效更快，我们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今年3月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的凌察班出发，经云南的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更快速了。还有就是链路更通畅，都是联运通达全国，还包括冷链优势更足，全链条守护鲜果的品质。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但是不能多吃，热量含量相对比较高。热量高，咱们就得消化消化。这个暑假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长胖了，回到学校变成小胖墩儿。而这个暑假呢，在合肥的一个小学附近有公益军训营，炊事兵带领上百名少年每天清晨跑操锻炼，给你们点赞。
1: 早起可以锻炼身体，
2: 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非常的爽，
3: 给家长省了一不知道多少心，
4: 现在的娇气啊就是慢慢的好像减弱了一点。
5: 4名教练是退役军人，通过更贴近于部队管理的这种方式，让孩子从中了解组织纪律性，锻炼他们的意志。
0: 好了，这是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时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并为您开通热线6350-9333，稍后回来。
6: 充电一刻钟。
7: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0: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那今天是周三，也是很特殊的日子，19号，8月的19号，中国医师节，今年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正说着，一位听众先打进了热线啊，我们先连接，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和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罗大姐，你好。
0: 嗯，请说。
1: 我想跟罗大姐两个问题，就是关于吃的问题。我想做一种小吃，就是那个上次在别的台听到有南瓜，蒸熟的南瓜和面，还有枣子一起就是发面。他们做枣糕，我想做馒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这种发糕是用干枣还是用的鲜枣啊？
0: 一般都是干枣。
1: 干枣是吧？那
0: 因为你很少会鲜枣出现在这个发糕或者是馒头当中啊，你去吃的时候没有观察过吗？
1: 哦、
0: 这都是干的呀。
1: 没吃过。
0: 哦，
1: 那对。
0: 因为鲜枣它的水分含量比较高，不太利于做，你的这个水就吸收到面里了，
1: 哦、
0: 而且鲜枣。口感也没有干枣软糯，所以做到面食当中一般都是干枣，鲜枣是直接吃的。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蜜枣可不可以呀、
0: 啊？蜜枣就是已经就是果脯之类的呗。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工艺，反正我只知道它是蜜枣，干的，干的，甜的。
0: 不建议，因为太甜。
1: 哦，
0: 啊，它吃不到枣子的本味了，其实全部是糖混合而成的，就是我们的蜜饯嘛，果脯和蜜饯的这种蜜。

0: 枣，做八宝饭的这种蜜枣。
1: 哦，对，那个好甜的那个，那就是用那种干的红枣，就那种
0: 对干红枣，
1: 干红枣是吧？
0: 它的甜味是它本身有的，不是额外添加的。这样的话，您去做不管包子、馒头什么样的面点，你就不用再加糖了，因为那个枣本身有甜味儿。
1: 我就想让它来代替糖，然后做馒头、发面，然后就是那种切把它切碎了，然后就直接放进去。
0: 可以。如果说你想切碎也行，有的它不切碎，有的就直接把一颗红枣或者好几颗直接放到面里一块去和面，也是可以的。
1: 可以，那它里面有核啊。
0: 有卖没有核的红枣，也有卖有核的红枣。这个核也不太影响去吃啊，吃的时候可以吐出来嘛。如果为了方便的话，你就把它连核去掉，弄碎，这个都行。不苛责。
1: 反正小有那种小红枣可能比较更加合适一点。我想用那种小红枣去做，是不是可以？
0: 这都可以，没有什么讲究。
1: 还有一个问题，就那个柿饼，现在柿子我们家树上结了好多柿子，
0: 还没熟吧？
1: 快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做那种柿饼，就是以前我听到的是说要晒15天，日晒夜露15天。我想问鲁大姐有没有简化版的呀？
0: 简化版的那要到人家那个大型的烘干的这个烘房当中哎，一般都是。对呀、啊，就是像那种我们说大型的，人家专门用来卖这个产品，专门做柿饼的这个售卖，人家可能不需要这么多天。大型的这种烘干房，但是我们正常家里烘干和晒干一般都是15天，一周吧，7到15天左右。大
1: 一
0: 点的晒的时间长一点，小一点的晒的时间短一点。
1: 就是万一中间遇到下雨的话，我是想着是不是可以把它放进冷藏室，然后等天晴了再拿出来晒。我家庭做也不会做特别多，是不是可以？
0: 我目前没有说听说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就是如果说遇到有雨，你放到室内就好了，没有必要再放到冷藏室，为何要多此一举？
1: 不是它会怕它会长霉呀、啊、它因为下雨有湿气会长霉，因为它柿饼没晒干。
0: 但是我没有说，就没有看到任何方子说可以再放到冷藏，好像你这个就违背了他去晒的这个初衷了。你想你冷藏室就是保鲜室吗？也不是啊，而且你放到冷藏跟你放在室外这水分都很多呀，一样的，冷藏水分更大呀。
1: 我是说那就是挑一个好的天气，然后可以晒一点试一试。
0: 对，你包括选的柿子，你比如说我们一般现在天气预报是14天嘛，但是一般7天的是比较准的这个天气，那你选的柿子就可以选相对不大，而且农家的柿子据我所知也不是很大的。
1: 对，不是那种特别大个。
0: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看天气预报，这周如果天气尚可还不错，因为一般秋天还是秋燥嘛，相对天气还是蛮好的，我们就利用这一周黄金期啊，你的柿子也不是很大，就晒一晒，一般7到15天左右。
1: 7到15天，还有就那个，我晒好的柿子晒的时候，我不用老是翻嘛，大概一天翻一次行吗？是不是
0: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有的人甚至说，可能2-3天翻都行，根据柿子的状况、表面状况。
1: 然后放到器皿里面，我准备玻璃瓶子是也可以的吧？
0: 您以前用的是什么瓶子吗？
1: 我没做过，我想试一试，因为没做过。
0: 可以无油无水的玻璃瓶都可以啊。
1: 我想用玻璃瓶，密封比较好一点，因为上面有个盖子也比较好一点。
0: 您说的都是正确答案。
1: 那知道了，谢谢罗大姐。那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
1: 好的，
0: 不要紧。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0: 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说到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您眼中的医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又是逢一年的中国医师节啊，到底什么是医者？他们有累，有痛，有怕，有失误，有委屈，是个凡人，但是他们却用生命守护着生命啊，用一生坚守着初心。我们来听几位医生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叫绝境涅槃，危难必上的钢铁集体。1976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瞬间倾覆百万人口的城市，这位医生的故乡满目疮痍，山河失色，连请保障部队第982医院约解放军第255医院的楼宇全部坍塌，433名朝夕相伴的战友遇难，833名同仁受伤。 我们稍后继续说，再连接下一路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好，请陆大姐、云云老师。
0: 啊，您客气了。
2: 我请问你一个，你刚刚补了个是安徽省紫云部，是招办可是招是安徽省紫云部这个的招聘啊。
0: 首先，安徽省没有资源部，
2: 你刚刚讲的
0: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 你跟我来咨一个啊。
0: 啊，您是帮小孩咨询是吧？
2: 我来咨。安徽好多。
0: 安徽省。
2: 安徽省
0: 人力资源。
2: 安徽省人什么？
0: 人力资源，人民的人，力量的力，对，人力资源。
2: 资源。
0: 和社会保障厅。
2: 和社会保障厅。
0: 对，您是想问，您重复一遍。
2: 哦，我重复一遍，我还重复不上来
0: 了。
2: 安徽省人员可是？
0: 人力资源。
2: 人力，我来把。
0: 人力不是人类。
2: 好，我来干。
0: 不着急。
2: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
0: 您是等一下，您先别急啊。
2: 文化太次了。
0: 没事，您是帮小孩。
2: 老师，
0: 您是帮小孩咨询的吗？
2: 小孩都不在家的，我帮小孩在搞的。他是去年是研究生毕业的。
0: 还没找到工作。还没找到工作是吗？
2: 想找一个好工作。
0: 但是我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招聘哎，不是找工作哎，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不是工作，就是说
2: 不是的，
0: 对，不是上班，他是给你提供一个见习的机会。什么叫见习呢？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去上三个月或者最长一年，但是不代表你这一年结束你就能在这上班了，他等于是帮你完成一个缓冲过渡期。对，
2: 是这样的。
0: 对，叫见习岗位。他跟实不用，也不用考，但是人数有限，也是择优录取。因为可能报的人一定会比对报的人应该是会比录的人要多，因为总共就招400多人啊。
2: 哦，就招这几个人。
0: 对，这个招也不是落实工作啊，就是叫见习岗位。见习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空余的时间，比如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在这上缓冲缓冲。
2: 现在过得不错
0: 啊，您现在这样吧，您让师帮，
2: 确实不错，
0: 是帮孙子。
2: 你就跟我讲个电话号码吧。
0: 行，可以。您稍等一下啊，我给您个电话，这样比较好记录啊。
2: 哎，对了，给
0: 好，您记一下。
2: 6699。6299。
0: 8309。
2: 8309。
0: 对。
2: 8309。
0: 对。
2: 我来报一下啊。6299可是？
0: 6299。
2: 6299，6299，好多啊。
0: 8309。
2: 8309。
0: 对，
2: 我就把这个号码记下来不就着了吗？
0: 对，你让小孩自己去打。
2: 记了个对吧？
0: 对，应该是。
2: 打完这个号码不就行了吗？
0: 对，应该是小孙子吧，让孙子或孙女自己打电话。
2: 对，
0: 让他们自己管吧，您别管这事儿啊。对。
2: 找个好工作。
0: 您自己省省心。
2: 就是科资那个银行都考上了。
0: 您让小孩，您让小孩自己去打电话去咨询，您把电话给他就好了，好吗？好了，怎么说？
2: 6299。
0: 您自己重复，您重复后面呢？
2: 6299。
0: 对，
2: 8309。
0: 对的，对的，没错，
2: 对吧？
0: 对的，
2: 是6299-8309。
0: 是的，
2: 对吧？
0: 对。
2: 哎呦，好好，
0: 好，
2: 谢谢，
0: 好，不客气，
2: 谢谢云云老师、
0: 客气了，再见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要结束今天节目啊，医师节又留到明天吧，继续和朋友们去进行诉说。明天同一时间与您电波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湖。

0: 味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阿法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HPV mRNA 治疗性疫苗 IFNO328 注射液近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多中心26期临床试验，这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首个进入这一阶段的 HPV mRNA 治疗性疫苗，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这一赛道实现全球领跑。mRNA 治疗性肿瘤疫苗有望为妇科肿瘤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更优的治疗手段。近日，安徽省总合长签发关于加强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安徽省总合长第八号令就强化安徽重大饮调水工程输入干线保护作出部署安排，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佐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又是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2度。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

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雨后有车驶来。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1: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来关注到股市方面的消息啊，金融监管总局宣布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的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根据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七月，香港 ETF 市场的日均成交额达到了406亿港元，同比上升22%。小米集团第二季度的总收入是1089亿元，同比下降61%，经调整的净利润呢是62亿元，下降42.6%。手机业务收入420亿元，毛利润为8.5%。汽车业务收入呢增长15.9%至239亿元。小米鹏程系列预计呢将于9月正式上市。目前的小订单的数量呢超出了预期。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表示，全新一代小米玄界芯片即将发布，小米将于下半年推出旗舰手机，小米机器人呢也将在2026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次面向公众亮相。百度二季度的营收呢为313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23.19亿元，一般性业务收入呢是252亿元，其中呢 AR 业务的收入占比50%，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占比过半。百度将于8月26号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推进香港双重主要上市转换，并预计该事项呢在满足股东及港交所批准等条件后呢于年内生效。苹果首次承认啊，监管新规迫使对其放宽对应用 App Store 的监管，正对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形成压力。另外，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用户在 App Store 的消费规模同比下滑了6%。根据测算啊，今年迄今，苹果在美国市场的佣金收入已经萎缩了18%。软银集团正准备发行10000亿日元面向散户投资者的债券，这是软银集团继今年4到6月之后啊，年内第三次发行面向投资者的公司债，也将

是日本企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零售债券发行。字节跳动与电影协会就保护影视行业的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协议涵盖字节跳动的 AR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R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另外，我们看到中国银行间的债市继续升温，主要利率债收益率纷纷下行，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降幅一 bp， 十年期的国债向1.67%关口靠拢。国债期货主力合约集体上扬，三十年期的主力合约涨了0.27%领跑，十年期的国债期货盘中刷新了纪录高点，银行间的市场资金面宽松无余。好了，看看时间，15:27，来听一下半点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市疾控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风水期水质督查。日前，巢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巢湖水业开展风水期水质督查，采集市区及乡镇转供管网点水样进行水质抽检。为做好此次引检工作，巢湖水业水质管控部提前统筹部署，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督查前期，水质管控部对照饮用水卫生监督规范全面梳理备查材料，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平台和现场查看等多渠道同步指导相关单位落实监督监测管理要求，严格控制出厂水浊度、余氯等指标，动态优化刺钠投加工艺，稳定出厂水质，筑牢源头管控基础。督查采样阶段，水质管控部结合管网布局、供水覆盖范围，筛选多处具备代表性、符合规范要求的采样点位供疾控中心选择，并安排化验员陪同协助采样。采样过程中，对市区末梢水、乡镇转供水、管网水及二次供水水质进行现场快检，结果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水质状况稳定达标。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紧盯风水期高温多雨、水质易波动的季节特点，常态化抓实抓细原水监测、工艺调控、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全链条管控工作，持续提升供水水质保障能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饮水安全。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3: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2: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3: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4: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和微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那前阵子呢，市场还在害怕又要来一波加息啊，结果最新的数据出来了，加息的预期呢原地退烧了。那根据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的工具显示，美联储到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呢是65%，而加息的概率已经从七月最高的时候的75%啊，断崖式暴跌到只有35%。不到一个月，为何突然不加息了呢？说白了就是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太软了，给人一种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的感觉。最新公布的七月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3.5%降到3.4%，核心通胀呢也在温和回落。那美联储七月的

0: 售销售环比下滑了0.6%，这可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大洋彼岸的人们呢，也都不怎么敢花钱了，经济热度自然就降了。从数据上看啊，加息大概率呢是不太可能。那这对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啊，是美股影响全球，那尤其是科技股是一个利好，因为加息呢对股市来说是紧箍咒啊，因为钱会回流到银行，现在紧箍咒要松了，资金又要出来了。标普500指数前段时间呢还创了历史的新高，如果你手里有美股的基金，最近应该回血不少。但是昨天夜里的时候呢，美债20年期的拍卖呢出现了非常弱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整体昨天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标普500都在跌，引发到今天的日韩啊，包括像我们的科创50和这个创业板指数都在大跌6%-7%啊。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美债这个拍卖偏弱，那么就是资本越来越贵了嘛。那么首当其冲，融资最贵的是哪个行业呢？就是科技板块了。所以科技板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下挫，都是受市场情绪很明显的在影响。那其次呢，之前加息预期强的时候美元很硬气啊，现在大家觉得不加息了，美元指数直接回落了3月以来的低位。这意味着如果你有换汇需求，比如说出国旅游留学，现在换美元比前段时间划算一点了。那最后呢，就是黄金的价格可能会借此反弹一波，因为美元跌，黄金作为对冲工具通常会受一些支撑。不过这个是短期的逻辑啊，长期还是得关注到通胀上。看起来都是利好，是不是呢？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啊，因为美联储内部现在吵的是不可开交，有官员觉得呢通胀还是太高，要加息，所以现在的状态更像是一个观察期。投资别一把梭哈，追涨，涨了也别追啊，这个跌了也别慌，时刻要牢记做好资产配置，可以均衡配置一些股票、债券和黄金。总之呢，美联储加不加息这事儿，就像现在的天气预报一样，一般说第二天要下雨，结果呢一觉醒来呢也许有晴空万里，但这场雨到底下不下，还得看下个月的数据和美联储那些大佬怎么说呢。那在8月20号，也就是夜里啊，就是会公布他们的这个会议纪要，明天的凌晨可以关注一下了。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随身带把伞啊，做好自配置的随机应变。另外，大 A 的农业板块啊，前两天简直是浓煤土气，农发种业、金建米业两连板，万象德农、亚盛集团呢也是一窝蜂的跟涨。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春耕了呢。其实背后导火索是周末国际投行摩根大通的一则警报。这份报告标题挺唬人的，叫做“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那摩根大通预测啊，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直接飙升到2027年上半年的5%啊！导致涨价的原因呢是5个 W， 分别是战争啊 ，war， 天气 weather， 啊，仓储 warehousing， 以及水资源 water， 还有浪费 waste。简单来说呢，就是中东那边的突出影响了化肥的运输，再加上可能会出现超强的厄尔尼诺极端天气，导致农作物减产。这两个一叠加，粮食想不涨都难。股市的反应总是最快的，大家一听粮食危机、食品通胀，第一反应就是利好农业板块。毕竟呢，如果农产品要涨价，从上游到下游，从种地到卖粮，盈利都会有改善。面对这种风声鹤唳的局面，我们也没必要太焦虑，更别一脑子热啊，就是冲到股市里追涨杀跌。毕竟呢，关于农产品涨价的预警也不是第一次了。对于我们普通者来说，投资者来说啊，更现实的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吃的方面确实要多花一点钱。也别被危机两个字吓到啊，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底线还是非常靠谱、非常守得住的啊。另外，股市涨停跟你的菜篮子没有直接关系，投资是有风险的，入市是需要谨慎的。好了啊，关于粮食以及这个股市方面的一些消息呢，我们说到这里，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

0: 太棒了，
1: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四大股指集体收跌啊，上证指数收报跌了2.4%，报3894.42点；深证成指收跌5%啊，报13890.15点；创业板指跌了6.26%，报3473.49点；科创综合指数跌了7.16%，报1954.02点。盘面上呢 ，MCLL 概念电子化学品、CPU、科创次新股走弱，除味电器、煤炭、银行股走高。具体来看呢，银行股多数上涨，中信银行涨了4%，农业银行、南京银行等涨着超2%。半导体板块是集体下挫啊，捷华特、新鹏威等等多股跌超12%。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2.51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了1103亿，全市场超50只个股下跌，超百股跌停。那结合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信证券。认为二季度的监管数据显示，上市银行息差表现乐观，资产质量稳定，资本持续夯实，盈利增速企稳回升。七月金融数据一方面呢具备季节性特征，另外一方面映射了实体的 K 型加剧。投资视角来看啊，银行板块7到8月受市场风格影响，前期流入的弹性资金已经大幅流出，指数反弹之后回调。上周呢，表现开始走稳，下周呢开始进入财报季，上市银行经营格局稳定，盈利增速小幅修复，基本面超预期，空间不大。银行板块呢，短时仍将保持低波格局，展望三季度盈利趋势仍保持稳定，宏观叙事等长期的逻辑呢仍在继续演绎，全年绝对收益空间呢将延续。以上呢是中信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当前的 A 股科技修复相对偏慢，主要是源于前期的加速上涨累计的成交拥挤啊，融资盘的压力及监管降温，而非产业趋势发生逆转。那历史的经验表明，资金结构主要影响行情节奏，中期方向仍由业绩兑现决定。当前算力产业链需要这个需求呢仍具韧性， A 股的科技修复尚未结束。行业配置上啊，科技方向优先关注基本面能够持续验证的光通信、服务器、PCB 以及具备自主可控逻辑的国产 GPU 半导体设备，不建议重新追逐缺乏业绩支撑的二三线边缘公司。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产业催化相对独立、业绩逐步兑现的创新药，以及受益于 AR 基础设施电网投资需求的工业金属。好了，看看时间，15:55，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8月15号到16号，北京中山公园音乐。
4: 是赖皮狗，头发胡子盖住半张脸，在大街上流浪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把他认出来过。
5: 宫殿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

供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种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首先我们去庐江县的黄陂湖逛一逛，万亩荷花盛开，百鸟翩跹起舞，这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就是庐江的黄陂湖湿地。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水质富、营养化严重、水面萎缩不足4平方公里的一个问题湖，经过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华东知名的候鸟栖息地，周边生态民宿和湿地观光也是蓬勃兴起。
1: 眼下，庐江县黄陂湖湿地野生莲花竞相绽放，与天空中盘旋的夏候鸟相映成趣，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及游客前来拍摄观赏。
2: 黄陂夏莲是我们庐江著名的八景之一，每年到这个季节啊，这里就成了我们摄影人的创作基地。荷花盛开，鸟儿飞起来，怎么拍都好看。
3: 这边的荷花都是一块一块绽放的，而且它开的颜色也非常的美丽，感觉到有一种非常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1: 然而，这片令人流连忘返的荷塘美景，曾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光景。黄陂湖历史上水域面积接近60平方公里，经过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围湖造田，水面一度萎缩至3.69平方公里，水质富营养化严重。2018年起，庐江县启动退耕、退鱼、退养的“三退还湖”工程，至2022年底，退出水面27.41平方公里，蓄洪能力达1.1亿立方米。2023年六月，又利用中央补贴资金启动第二轮生态修复，实施底泥清淤、水系连通、生态补植和鱼类放流等工程。经过系统治理，野莲面积逐年扩大，全湖区再现黄陂夏莲盛景。
4: 黄陂湖呢，它是我们就是东亚的一个候鸟这个迁徙栖息点，每年呢就是分成三批，接近有20万只候鸟，就冬候鸟，就是栖息于黄陂湖。我们现在水质基本上是横三类水，然后就是候鸟，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里面的这种鸟类，就单纯鸟类是145种。
1: 鸟类回归是生态修复最有力的证明。在黄陂湖观鸟科普馆内，黄陂湖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坤军站在标本前，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着湖区常见的鸟类。
4: 青头浅鸭呢，我们全球不足5000只。2021年初次发现的时候是61只。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在我们黄陂湖繁殖了200多只。
1: 据相关研究评估，黄陂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达6.68亿元，其中调蓄洪峰、净化水质贡献最为突出，固碳适氧的生态效益同样不可忽视。价值评估的数字背后是看得见的变化，湿地观鸟点、生态骑行道沿湖而建，黄陂夏莲与候鸟云集交相辉映，周边村庄顺势发展起民宿产业，好生态正在变成好日子。
4: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由于环境好了呢，就是也那旅游人员多了，也可以给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就是这个经济收入。
1: 如今黄陂湖作为省级重要湿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双向赋能之路仍在持续延伸。

0: 秸秆作为农业生产的废弃物，一度面临着处理的难题。焚烧会带来雾霾，如果丢弃又会造成浪费。在合肥，秸秆却被当成了宝贝，既能产出清洁的燃气，改良土壤的生物炭，更能炼制航空煤油。而这项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全程零废水排放的核心技术，刚刚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么它是如何变废为宝的呢？
1: 以往秸秆处理大多简单焚烧或低效气化，资源利用率低，核心工艺装备长期受制海外。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过长期努力，跳出传统处理思路，研发出全新转化路线，一次性打通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全链条。
2: 我们这个定向热转化就是给秸秆变魔术，做精准分子分离重整手术，农林废弃物能够变成很多高价值的产品。你像清洁的冷热垫、生物质液体染料，像 ALNG、甲醇、航空煤油。
1: 魔术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冷板凳攻关。传统气化炉最头疼的就是焦油堵塞管道、废水污染难治、尾气排放不达标这三大顽疾。德博团队放弃传统水洗工艺，独创全干法闭环净化，从源头上宣告了零污染的可能。
2: 我们以前呢，只能靠这个进口设备勉强控制，我们独创了高温裂解装置，把这个焦油进行彻底裂解，解决了管道堵塞的难题。我们采用全干法闭环净化，让整个生产过程不产生一滴废水，精准控制850到950度的温度，从源头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
1: 实验室的稳定只是开始，真正的硬仗在田间地头。面对干湿不均、杂质繁多的秸秆，大型装备极易消化不良。德博科研团队花了数年时间优化炉内循环结构，最终研发出双循环硫化床装备，适配各类农林废料，稳定量产。
2: 最难呢，并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样，而是把科研成果变成大型的工业化装备。经过无数次反复实验，那么我们研发出了双循环硫化床，它可以适配五花八门的生物质原料。这些装备已经量产了，那我们在央企啊都已经落地了。
1: 从2008年携手东南大学至今，校企双向互通，无壁垒联动，理论研发对接产业现场，近百人反复试错，熬过无数次的实验失败和项目停机，最终让图纸变成了科创重器。
2: 这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应该是校企团队耐得住寂寞、死磕国产技术换来的勋章。我们扎根在合肥这片科创沃土，啃下国外垄断的硬骨头，付出再多也值了。
1: 眼下德博团队正冲刺万吨级零碳航油示范线，面向航空航运供应绿色燃料，同时为火电、钢铁企业提供低碳改造方案。
3: 风电一刻钟。
4: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3: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他对朝政一窍不通，大权落到贾后手里。贾后生性凶狠狡诈，于是皇叔赵王司马伦便以此为借口带兵冲入宫廷，杀死了贾后，又废掉了晋惠帝。

称皇帝。由于是靠这种手段当上皇帝，司马伦整日忧心忡忡，害怕众人不服。为了笼络朝臣，他便大封文武百官，甚至连听差的奴役也授予爵位。像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等一等高官，在当时的宫廷人事编制中一般只有四人，可当司马伦当皇帝时竟达近百人，真是官职泛滥成灾。等到一切就绪后，当时规定凡宫内高级官员的官服都是统一式样，如帽子上都插着貂尾做装饰。可由于司马伦大肆封官进爵，所以一时间貂尾都不够用，只好用狗尾来代替。人们就据此编了两句民谣：貂不足狗尾续，来讽刺朝廷。后来人们用狗尾续貂来比喻以坏续好，美丑不相称，多用来形象的揭示妄续他人文学作品，也有时用来表示自谦之意。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日暮晨起，总有一抹橙色点亮合肥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双手擦亮城市的容颜，却常常忘了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最近啊，蜀山区就给这群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为近千名环卫工人开展公益体检，把健康和关怀送到他们的身边。
2: 早上七点，合肥高尚健康体检中心里，环卫工人已经排起了队，填表登记，等待检查。今年61岁，钱平便是其中的一位。
3: 现在检查呢，还有好多项目，有妇科啊，还有 B 超啊，还有胸部检查，感觉很好。
2: 环卫工作看起来是扫扫地、清清垃圾，实则是风吹日晒的高强度体力活。常年弯腰负重，让不少人落下了肩腰劳损、三高、呼吸道疾病。可很多环卫工人习惯了硬扛，能忍就忍，小病拖成老毛病。针对这些职业特点，蜀山区城管局、区卫健委精准对接，联合爱心体检机构，给环卫工人们量身定制了一套专属体检套餐，重点筛查户外作业、高发疾病，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4: 采取分批次错峰体检的方式，避开早高峰作业时段，方便环卫工人完成晨间保洁后有序参检。
2: 据了解，这次公益体检一共覆盖蜀山区926名一线环卫工人，将在8月底前分批体检完毕。
1: 爬坡登山对很多人来说是健身休闲，但是对于肢体有残疾的朋友来说啊，却是困难重重。在大蜀山，40位肢残人士近日在智能辅具的帮助下，真真切切地走上了山路，圆了他们的登山梦。
2: 上午9点半，大蜀山北登山入口处热闹非凡，科技助行勇攀蜀山无障碍登山活动正式启动。40位肢残人士佩戴不同类型的智能康复辅具，在志愿者的贴心陪护下，沿着大蜀山环山步道开始了他们的登山体验。
5: 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2: 队伍中来自亳州的李俊豪格外显眼。李俊豪患有先天性肌萎缩，无法站立行走。此次活动中，在智能辅具的助力下，他步伐轻快，甚至能小步快走，和普通登山者几乎没有差别，这让他兴奋不已。
6: 非常感谢这些有爱心的叔叔阿姨和企业们，然后为我们捐助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更好的出来看看这美好的世界。
7: 科技给残疾人带来的不光是方便，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尊严。
1: 好，继续啊，咱们去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看那里打造的医养一体新名片。
2: 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一场主题绘画活动正在开展。作为省内首家公立三甲医院主办的医养结合体，该院于2024年开诊，设置床位860张，将老年医学、康复医学、高压氧、重症医学四大专科病区搬进了养老机构，实现养老加护理加医疗三床联动。
8: 我院配齐了多样化的康养设施，智能的失老的设备，常态化地开展了人体康乐活动，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
2: 不只是三甲医院，乡镇养老机构同样提质升级。蜀山区1+1小庙养老院的前身是小庙镇50吨养老服务中心，始建于2009年，占地16亩，总建筑面积5780平方米。历经多年使用，原有设施逐步陈旧老化。2025年，蜀山区启动院区全方位翻新升级工程，适老化设施均依照最新行业标准改造。
7: 进行了环境的提升，还有我们服务人员的队伍的配齐，由原来的15人增加到28人，

0: 有专职的医生护士，有后勤保障，每周定期开展文化生活。
1: 依据健康合肥2030规划纲要，我市将依托市属公立医院布局东西南北四大市级医养结合示范中心。目前东区市二院老年护理院已经投用，北区新站老年护理院即将建成，南区西区医养中心正在有序建设，全市还有康复医院10家，护理院27家，织成一张密实的医养服务网。
2: 最近啊，有不少市民在蜀山区绿洲公园游玩的时候，偶遇了脾气火爆的愤怒小鸟，这些鸟频频俯冲捉捕，让人是防不胜防。这究竟是哪一种鸟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蜀山区绿洲公园周边的林荫步道，盛夏时节，园内草木繁茂，绿树成荫，正是鸟类筑巢育雏的活跃期。很快，记者就发现了这批肇事小鸟的身影，原来是灰喜鹊。
3: 灰喜鹊呢，它是一种雀形目鸦科的鸟类，它也是我们安徽省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国家的三优保护动物，是我们安徽省的神鸟。通过它的行为推测，它实际上正在一个繁殖期、育雏期。
1: 据生物学专家于磊介绍，灰喜鹊胆子大，不怕人，适应性极强，在城市公园、小区绿地、行道树上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属于典型的群居鸟类，标志性的嘎嘎叫声很容易分辨。作为鸦科鸟类，灰喜鹊智商出众，记忆力、观察力与群体协作能力都很强。
3: 常见的一种中型的雀，以家族为单位，家族观念非常的强。如果它的家族成员受到别的动物或者人类的侵害，它们一家都会去攻击。
1: 于磊提醒，灰喜鹊在发起攻击前，通常会发出叽叽喳喳的警报声，这表明它已感知危险，进入警戒状态。如果市民没有留意这个信号，继续靠近就有可能遭到啄扑。
3: 鸟类袭击人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大家也没必要恐慌，见到鸟就躲。鸟类它也不会传染狂犬病，所以它就是袭击人的话，你也没必要过于的担心。万一啄到你了，或者是把你抓破了，用酒精啊、碘伏啊，对伤口进行一个消毒清洗就可以了。

新婚夫妇在结婚时喝交杯酒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交杯酒源于我国古代婚礼中的合锦，锦是一种用葫芦做成的瓢，古代结婚时用作装酒的器皿。关于合锦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共劳而食，合锦而友。共劳就是举行婚礼后新婚夫妇一起吃祭祀后的同一块肉，以象征从此夫妻尊卑相同。合锦是指新婚夫妇各用一只瓜瓢喝酒漱口，表示夫妇从此相亲相爱。据说这一习俗源于周代，到了南北朝时行合锦礼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先在两个瓢把上系上丝带，喝酒后再将两个瓢扣在一起，用丝带缠绕，称为连锦以锁，寓意是两人相爱拴在一起永不分开。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也用杯子代替，到了宋代酒具改为两只木杯，新娘新郎同饮之后把杯子放在床下，而合锦的礼仪也就被改为了饮交杯酒。宋词《鹧鸪天》有云：清合锦醉淋漓，同心结了背相宜，从今把作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最近安徽首家气摩室内滑雪场合肥闸山滑雪运动公园开板，为市民带来一场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
1: 走进庐江县万山镇的闸山气摩冰雪馆，游客大厅内前来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初学者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基础动作，而滑雪高手则尽情驰骋，享受着速度与激情。
2: 我感觉挺兴奋的，因为九点钟第一个进来，雪道后面没有其他人，温度也比较低，雪道压点比较实，感觉还不错。

0: 这座总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滑雪馆采用了先进的气膜建筑技术，内部无一根立柱支撑，视野通透开阔。场馆配备的13台制冷机同步工作，室内温度恒定在-4到5摄氏度。
1: 造雪采用的是最先进的这个室内的高温造雪的设备，现在厚度大概是在60公分，场内的温度啊是-4度到-5度，它保持恒温，可以保证大家的滑雪的体验感。
2: 外面30多度，进来瞬间降到了-0度，这种反差很震撼。以前想滑雪得到冬天，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
0: 去年冬季，札山户外滑雪场火爆出圈，但受气候制约，每年仅有1至2个月运营窗口。为破解这一季节性短板，当地依托天然山谷地形优势，投资新建了室内气膜滑雪馆，让冰雪运动从冬季限定变为四季可滑。未来，庐江县将以滑雪场为引擎，串联乡村生态资源，推动季节性客流转化为常态化消费，构建冰雪全产业链闭环。
3: 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有不少家长都陷入了同一个育儿的焦虑。身边同年龄段的孩子蹿个儿明显，可是自己家的孩子呢，身高却几乎是原地不动。到底孩子是属于晚长体质，还是说生长发育迟缓，需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呢？为了破解家长的困惑，中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最近就开启了一场公益义诊的活动，叫相伴同行助力长高。专家现场一对一答疑问诊，为儿童身高和健康保驾护航。咱们去义诊现场看看。
4: 市民贺女士的儿子今年4岁，与幼儿园班级里同龄孩子相比，总是要矮那么一点。贺女士为此很是着急。
5: 比他同龄的，然后稍微矮一点，然后就是吃了不长肉，肯定会担心啊。
6: 其实他没有达到矮小的标准，他只是比平均的身高略微偏矮一点。其实这种现象在儿童人群中间比例是最高的。
4: 医生在看了孩子的相关检测报告后，给贺女士的儿子开出了食补和运动两种疗法。
7: 鱼、虾、奶、蛋，这些都是优质的蛋白，跳跃性的伸展类的运动对长高有帮助。
4: 医生介绍，进入暑期中后期，儿童生长发育问题成为家长咨询热点。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盲目把孩子身高偏矮归为晚长，一味等待观察，最终错过最佳干预窗口期。
6: 身高一般来讲是100个小孩中间倒数3名，我们才定义为矮小。那么对于这样的小孩，是一定要进行医学的干预和治疗的，最好是能在青春期之前，因为越早干预呢，它的这个效果会越好。
4: 医生表示，家长除了关注矮小症外，还要警惕孩子提前发育或者性早熟问题。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10岁前突然快速长高是好事，实则是性早熟典型预警。过早发育会加速骨骺线闭合，直接压缩孩子自然长高周期。
6: 还没到该青春发育期的时候，某一年就长得特别的快。我们讲女孩子7.5岁之前，男孩子9岁之前出现性征的发育，就是提醒性早熟。
4: 暑期对于孩子来说是处在休息放松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对于孩子生长发育也至关重要。医生建议，假期里家长要督促孩子规律作息，适当增加运动，尽量避免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
3: 轻信网友的承诺，只收取少量的定金，便把170部手机交付他人，谁料说对方呢直接拿钱跑路了。近期啊，在长丰做手机经销生意的郭老板就遇到了这起诈骗案，幸好当地警方辗转四省，奔袭千里，仅用时13个小时便追回了被骗的170部手机。
4: 今年7月底，从事手机销售的郭先生接到一个陌生网友的信息，称公司需要做促销活动，希望购买10部手机。
8: 付款爽快，也不砍价。要效率有效率，要付款有付款，不扯皮。
4: 数天后，该网友再次联系郭先生，称需要300部手机。虽然郭先生表示仅能提供170部，但对方仍爽快答应。随后，郭先生便收取了30000元定金，并将手机送到约定的线下交易点。
8: 他们把货装上车的时候说没问题了，然后拉着就走了。
9: 为了取得郭先生信任，还出示了所谓的 公司营业执照并支付了3万元的定金。

0: 说已经就财务付了，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1: 对方以财务转账、延迟、系统卡顿等理由反复的拖延付款。
2: 感觉情况不对后，郭先生立即报警。接警后，长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启动大案快侦机制，全方位开展侦查工作。
1: 到不到两小时便精准地锁定了犯罪团伙六名、三部作案车辆，并明确其车辆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北逃窜。
2: 随后，两组民警沿着嫌疑人逃窜的路线进行追捕，另外一组民警则不断研判车辆轨迹，给追捕人员提供方向和指引。虽然抓捕难度大，但办案民警连夜作战，千里奔袭，先后辗转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四省，最终在接警13小时后，于8月1日早上7:50，在山东济南一酒店内成功抓获了藏匿的嫌疑人。
1: 嫌疑人也是长途奔袭，这个还在睡梦中。我们这个一进门，进门之后，他表示非常的惊讶。
2: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张某等人利用虚假企业资质、虚构采购事实，隐瞒诈骗真相，通过线下先拿货，再恶意拒付货款的方式，骗取了大批量全新手机，并试图在外地将其低价出手，谋取不当利益。目前170部被骗手机已交还郭先生，为其挽回了全部损失。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的2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7: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

0: 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来说一说很多人都会用到的筋膜枪，看似能快速缓解肌肉酸痛的筋膜枪，如果说使用不当，可能成为暗藏风险的一个健康雷区啊。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因为脖子不太舒服，连续三天用筋膜枪按摩自己的脖子，几天之后啊，突发头晕、恶心、呕吐，陷入了昏迷，送医后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的脑梗，经过了手术才脱离了危险。此前呢，在浙江台州的一家医院眼科接诊啊，叶先生为缓解头痛，

用筋膜枪按摩自己的眼部。一年的时间，他的双眼视力便降到了只有 0.1， 患上了白内障。医生诊断说，很可能是筋膜枪的高频震动损伤。

0: 森林，打得赢怪兽才得得到礼物，恰好的进退，适时的放手，趁着孩子金色年华在阳光满溢中长大。
1: 爱我，爱家，爱爸爸，爱妈妈。
2: 直到为人父母，我才慢慢发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3: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需

0: 与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0: 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

0: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

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心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0: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良缘永结。
2: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3: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2: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4: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5: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6: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7: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8: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9: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8: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0: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0: 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 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举者难起，众行者亦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亦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
2: 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亦趋。
4: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科技前沿。 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科大给我们带来的量子纠缠新突破。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鲍晓辉、张强等联合暨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成功实现420公里光纤跨度的冷原子量子存储器纠缠，还在230公里以上距离突破了无中继量子纠缠分发。

0: 的原有理论极限。哎呀，这个读起来都有点拗口。接下来咱们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量子存储器的远距离纠缠。
1: 量子存储器间的远距离纠缠是构建量子互联网的技术基础，有望应用于基于量子中继的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拓展量子存储器间纠缠距离的关键在于提升纠缠成功率。
2: 为此，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解决了长光纤相位锁定、独立激光器远程相位同步、高效率低噪声、量子频率转换等难题。怎么突破的？两招。一是把量子存储器的波长从795纳米调到780纳米，信号匹配光纤超低损耗窗口，相当于把土路升级成高速公路。二是开发了全时与分时的双波长三频相位锁定技术，好比给激光束装上了防抖云台，几百公里外信号依然纹丝不动。两项技术一结合，研究人员在不同长度光纤链路下做实验，直到420公里，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的初射光子仍能保持稳定干涉，纠缠被直接验证。这一成果不仅刷新了量子纠缠传输距离记录，更在230公里以上突破了量子纠缠直接分发的理论极限，这为城际量子网络建设扫清了关键障碍。
0: 量子的极限刚刚改写，那么机器人的赛场也已经鸣锣开战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一共设置了51个项目、1301场比赛。那么，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的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也是翻了2倍。
2: 今年4月，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成绩，从一年前的2小时40分42秒缩短至50分26秒，不到上届时长的1/3，并打破人类纪录。经过数月迭代，机器人飞人蓄势待发。本届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提出极限考验。场景赛将赛项延伸至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并专设灵巧手赛项。运动会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部分将演化成实用技术验收标准，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哎呀，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机器人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之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呢是风雨来袭，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之内的千吨阻尼器上海汇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位于125层至126层，和艺术雕塑相伴，依靠以动制动的原理去抵御强风。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很多人误以为阻尼器是一个靠质量压住大楼的大秤砣，其实它更像一个大摆锤。它的学名是电涡流摆式调谐质量阻尼器，核心原理是以动制动。1000吨质量块由12根长约25米钢索悬吊，强风下反向摆动，通过反向拉力抵消风质振动。其摆动周期与大楼约9秒自振周期匹配，可降低近一半振幅。有人要问了，巨型摆锤摆动后如何平稳衰减？答案藏在质量块底部的黑科技，全球首个应用于超高层建筑的摆式电涡流阻尼技术。它依靠电磁感应消耗动能，磨损小，响应仅0.01秒。研发团队透露，在建的480米浦西第一高楼北外滩中心将采用新一代半主动控制阻尼器，可实时感知振动并自动调节阻尼，性能更优。国内广州塔、重庆来福士等建筑也各有特色减震技术。随着 AI 融入防灾，狂风之下高楼稳如磐石，精妙工程科技正持续筑牢韧性城市安全防线。

0: 眼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首先来关注人民网的消息，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已圆满完成，线路正式进入到试运行阶段。该线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路网当中包银海、京昆两大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通行时间将从约3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日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深圳启航，开启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近日未来科学大奖获奖人名单揭晓，张红获得2026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赵东元获得2026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袁新义获得2026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的科技资讯，有关城市的安全。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制造正在加速驶向欧洲。最近，重庆张雪机车成功拿到了卢森堡交通部颁发的欧盟 WVTA 整车形式认证证书，这意味着他们家的 500R 的摩托车可以正式进入欧盟各国以及认可该认证的地区了。
3: 张雪机车是一家成立于2024年4月的中国高性能摩托车品牌，其首款车型 500RR 于2025年上市。2026年3月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实现中国品牌在该赛事的首冠。这款车为什么能打动欧洲市场？核心还是技术硬。自研的三缸发动机，186公斤轻量化车身，零百加速不到3秒，民用版售价4.38万元。更重要的是，核心部件100%自主，目前月产能已经突破10,000台。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机车品牌进军欧洲市场，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企业研发、制造与产品创新能力。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秋哥。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久弥新的核心底气。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是敦煌最亮眼的名片，也是知道敦煌重点解读的核心内容。不同于普通书籍单纯的赏析壁画美感，罗列艺术特点的浅层写法，韩宝峰深入艺术背后，挖掘每一幅作品承载的时代背景、人文内涵和精神内核，让原本静态的壁画、冰冷的石雕变成记录千年岁月、描摹人间百态的鲜活史诗。书中还细致还原了莫高窟的开凿起源，公元366年，僧人乐富途经三危山，望见山间金光弥漫，仿若千佛现世，心生敬畏，便在崖壁开凿了第一座洞窟。自此莫高窟开启了绵延千年的开凿历程，从16国的初创萌芽，到隋唐的鼎盛繁华，再到宋元的沉淀延续，千余年间，无数无名工匠、虔诚僧人、普通信众扎根荒芜大漠，以崖壁为纸，颜料为墨，匠心为笔，日复一日雕琢描摹，最终造就了这座规模宏大、惊艳世界的石窟艺术宝库。针对敦煌艺术的独特价值，韩宝峰在书中写下了一段极具深度的评述。他说，敦煌艺术从不是单一的宗教艺术，它是人间百态的缩影，是丝路岁月的实录，是中原雅致和西域奔放的完美融合。每一幅壁画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每一尊雕像都是一座沉淀的信仰。这句话精准概括了敦煌艺术的核心魅力。不同于中原传统艺术的规整典雅，敦煌壁画兼具中原绘画的细腻气韵、西域艺术的灵动奔放、游牧文化的雄浑洒脱，风格多元，自成一派。作者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解读了敦煌艺术的丰富内容，让读者真实地窥见千年艺术的极致魅力。敦煌壁画包罗万象，内容丰盈，既有庄严神圣的佛国图景，千佛、飞天、菩萨、护法，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灵动的线条、瑰丽的色彩，尽显佛教文化的慈悲和庄严，也有烟火十足的人间百态，农耕劳作、丝路商旅、婚嫁宴饮、歌舞嬉戏、战火纷争尽数呈现，完整复刻了古代丝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日常。轻盈飘逸的飞天形象挣脱了刻板的宗教束缚，衣袂翻飞，身姿灵动，承载着古人对自由和美好的无限向往。通俗易懂的经变化，将晦涩深奥的佛教教义转化为生动画面，兼具超高的艺术美感和温暖的教化意义。

中着重强调敦煌艺术最珍贵的价值在于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千百年来，中原地区大量古画、古工艺因战乱、灾荒损毁失传，而敦煌深藏大漠腹地，远离世间纷争，完整留存了十六国至宋元千余年的艺术演变轨迹。无论是人物造型、绘画技法、色彩搭配，还是古人的服饰妆容、生活器具、民俗风尚，每一处细节都是珍贵的一手史料，填补了中国古代艺术史和社会史的诸多空白。韩宝峰在书中直言，敦煌壁画是一部画在崖壁上的中国通史，它比文字更鲜活、更真实，记录了史诗未曾细说的人间烟火和时代变迁。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韩宝峰，《知道敦煌》。除了惊艳世人的壁画，《知道敦煌》这本书中细致地解读了敦煌雕塑、建筑、彩绘的独特韵味，清晰梳理出敦煌艺术从稚嫩到成熟、从单一到多元的完整演变脉络。魏晋时期的造像古朴雄浑，带着浓郁的西域粗犷气质；隋唐时期的作品雍容华贵、灵动雅致，尽显盛世大唐的恢宏气象；宋元时期的艺术简约沉静、内敛厚重，沉淀出岁月独有的从容和淡然。千年艺术风格的迭代变化，不仅是古人审美趣味的转变，更是时代兴衰、文明交融最生动的见证。完整的敦煌史既有盛世繁华的璀璨史诗，也有岁月浮沉的沧桑悲歌。知道敦煌最动人的亮点，就是没有一味歌颂敦煌的辉煌过往，而是客观全面地还原了它的起落沉浮，坦然直面文明的兴盛与落寞，荣光与遗憾，让我们在沉醉敦煌之美的同时，也能读懂文明的传承的艰辛与不易，读懂文脉守护的初心和重量。在全书书写沧桑过往的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敦煌千年不变的坚守。纵然繁华落幕，文物流失，风沙侵蚀，这片戈壁秘境从未彻底消亡。从近代学者远赴大漠抢救文献、考证历史，到常书鸿、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守护者扎根戈壁，默默坚守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石窟，修复壁画，传承文明，荒芜的大漠之中，始终有一束守护文明的微光。书中细致描摹了敦煌守护者的初心和坚守，让读者看到敦煌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千年艺术的璀璨，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守护精神和文明信仰。知道敦煌不只是一本历史和艺术的普及读物，更是一本解读文明精神、传递文化自信的成长佳作。韩宝峰透过敦煌的千年过往，层层拆解敦煌文明的精神内核，让读者在读懂敦煌历史的同时，解读敦煌文明兼容并蓄、坚韧不息的精神底色，看见跨越千年的时代价值。全书最核心的精神内核，便是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文明气度。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敦煌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的文明瑰宝，从来不是因为单一的中原文化，而是因为它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的壁垒，接纳四方文明，融合百家之长。在这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风俗、不同艺术和谐共生，相互滋养，没有排外的狭隘，没有固守的偏执，以极致的开放成就了极致的璀璨。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格局，正是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书中写道，敦煌的伟大不在于它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明，而在于它包容了世间多元的美好，让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交融、生长、传承。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续的，唯有开放包容，方能生生不息，唯有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这段论述跳出了地域和时代的局限，赋予敦煌全新的时代意义。在当下文化交融、世界互通的新时代，敦煌所承载的开放精神、包容格局、交流智慧，依然有着极强的借鉴价值。它告诉我们，文化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民族的成长，永远离不开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襟。作者立足当下，解读敦煌文化的当代价值。如今数字敦煌打破时空壁垒，让千年石窟走出大漠，走向世界。敦煌文化融入了文创、艺术、文旅、传播等诸多领域，让古老文明焕发新生。曾经尘封大漠的秘境，如今成为彰显华夏文明自信的名片；曾经历经沧桑的文明瑰宝，如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韩宝峰在书中总结，敦煌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的文明。它从千年大漠走来，带着过往的荣光与遗憾，照亮当下的文化传承，指引未来的文明前行。岁月流转，大漠风沙依旧，千年敦煌不朽。 韩宝峰以笔墨为舟，带我们穿越千年时光，踏遍戈壁风沙，读懂敦煌的繁华与落寞，璀璨与沧桑，包容与坚韧。读完这本书，你才知道敦煌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戈壁小城，它是刻在华夏血脉里的文明印记，是流淌在民族长河中的精神底气，是跨越千年温暖古今的文明之光。愿每一个读懂敦煌的人都能心怀敬畏，不负传承，守护千年文脉，延续华夏荣光，让大漠敦煌的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8集。夸完杨真，李文涛又转头和三个同伙交谈，麻药效果逐步减退，杨真努力召唤着身上的每一块肌肉，胳膊、腿、腰、腹，他一跃而起，从背后扑向了李文涛。擒贼先擒王，他只有这个办法。当年第一次见面，李文涛就像大男生，尽管现在虎背狼腰，那个文弱的形象在杨真的脑子里扎了根，而他已经是接受过格斗训练的警官。然而杨真被李文涛扭住了胳膊，高高举起，他完全没搞清楚自己是如何救父的。李文涛的双臂顿了一下，把他轻轻地放到了床上。安静啊，我的神经传导速度比你快 32%， 貌似不多，但就算是世界拳王在这里，现在也打不中我一拳。杨真长吐了一口气，他被自己的刻板印象骗了，索性不再做无用功。他明白，这几个人和普通人打交道时，会压制自己的神经传导速度，努力地慢下来。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会十分的吃力，所以重逢之后，他才总是看着李文涛坐卧不定，手舞足蹈。叶平和吴海清甚至不能离开这家伪装的工厂，在大庭广众之下待久了就会暴露。而当四周无人，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言行举止就完全按照提升后的神经传导速度进行。在80多亿人类之外，这四个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部落。当然，这群人里可能还有乔帅、王文龙，以及他还不知道的什么人。他们被改造成了超人，随时就能够突破警察的合围。
2: 为了这个实验，你绑架了多少人？他们都在哪儿？
1: 杨振预感到李文涛不会马上伤害自己，反正跑不了，不如先把疑问都解开。你先告诉我，你都猜到了什么？如果不对，我给你补充，这样的教学效果最好。当年的李文涛，还有他们的师生关系都回到了杨振的面前。是的，他根本就没变，只是在原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杨真索性把自己的推测讲了一遍，李文涛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听到最后用力地拍了拍巴掌。如果这是考试，你能得95分，我要补充的还真不多。李文涛按了一下墙壁，里面滑出一只抽屉，他伸手从里面取出了一款头罩，它是由某种透明材料制造，杨真猜不出是玻璃还是塑料。你瞧，人造头骨，吴海清的杰作，我们可以锯掉被试的半个头盖骨，镶上它，就可以随时观察活人脑部的运作。这里还有设计的活门，随时可以打开，便于我们放探头。侵入性神经调控，我们随时都能够做，想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这会缠死那些学院派的老学究。是的，有了它，就可以随时摧毁人脑不同部位，观察被试的行为有什么变化。PET， 核磁共振，与它相比，就像是青铜时代的工具。只能用精炉瓷做无创控脑的学者，如果知道世界上能有这

0: 种研究条件，心里会怎么想？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只要一跨过，频繁打开活门，那不是很容易感染？杨真想象着盖在这种罩子下面的人脑，头皮一阵发麻。当然容易感染，而且这里的无菌环境也不是太好。吴海清像是在讨论实验动物，所以我才要经常的补充新被试，这都是他的功劳。说着他指了指身边的王明杰。李文涛给杨真讲了一些他不知道的细节，最关键的不是实验设计，而是有钱搞这么一间秘密实验室。李文涛当年突然人间消失，离开学校，就是下定了这种决心。他漂泊江湖，换了几个工作，最后应聘到一家投资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老板不是什么投资商人，只是在替别人洗黑钱。他如果去报案，警察查到这笔钱，无非就是上交国库。那他为什么不用他做点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就让他说出了账号和密码。一个专门洗钱的老手，哪有那么容易讲出账号密码呀？
1: 你用了酷刑？
0: 杨真问道。酷刑？我可是心理学家啊，酷刑哪里符合我的身份呢？在这个小天地里，李文涛完全不掩饰自己。你还记得痛觉阀门吗？杨真在脑子里检索着知识库，
1: 好像是脊髓。
0: 给你打80分，毕业这么久能记得他的脊髓也算可以了。痛觉阀门是脊髓里面的胶质细胞，可以抑制痛觉，如果他被麻痹，人就会变得一点痛苦都忍受不了，随便在哪里掐一下都会感觉像是在剥皮抽筋，但是外表又没有伤痕。关闭人体痛觉阀门，世界上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李文涛讲解着，比划着，那既是残酷的折磨，也是高超的科学实验。在他的眼里，两者根本就不分家，什么样的痛苦都比不了纯粹的痛苦本身。我自己试过，只能忍一秒钟，那不是一般的痛，五马分尸也不过如此。那个家伙居然忍了7秒钟才吐口。杨真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好像那里已经被手术刀抛开。其他三个人看着李文涛和杨真越说越近乎，已经沉醉其中，知趣地离开了。那家伙把钱存入了6个账号，他只讲出了一个，就把牙关紧闭。我们不得不再增加药量，最后我们只找到了6000万，他就撑不住了。不过，作为启动资金，这6000万已经足够了。从那以后，只要他们想得到什么线索，就用这种简易办法让人开口。他们抓到一个毒贩，就从他那里找到2个、3个。这些年，我们还找到了几千万的毒资，把他们都用在了科研上。人只要迈出1步，就会对法律失去敬畏。何况李文涛掌握的犯罪手段，任何团伙都没有。那些团伙吃了亏也不会报案，公安系统里可能都没有案底。有了这些钱，他们就建起石材厂做掩护，钱用得很省，除了伪装经营，就是用于购买尖端设备。为了不引起海关注意，有些国外设备要请走私贩弄进来，有些只能买零件，他们自己动手组装。李文涛心里憋了太多的话想说，他们得到很多惊人的成果，却不能公之于世。除了这间杀人厂，不会有任何心理实验室敢于使用这些手段。
1: 天哪，他们毕竟是人呢，你怎么忍心把他们当成白鼠？
0: 人？他们也算是人？你只是在公安局里看档案吧，你要知道他们干过的事儿， 看过他们最后的样子，你不吐出来就算是好的。说着，李文涛打开了墙壁上的标本柜，里面放着很多大脑标本。李文涛指着半只飘在福尔马林中的大脑说道：能猜出这是谁吗？陈雪峰，30年前的明星，吸毒10年之后，人就像是赖皮狗，头发胡子盖住半张脸，在大街上流浪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把他认出来过。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突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突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

0: 是否能相信下。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0: 9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

0: 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

0: 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欧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 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六到七级，最高的气温是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
1: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

0: 走在前专题报道，向新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1: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制造动能加速释放，先进制造阔步前行。
0: 合肥首个多产权住宅原拆原建项目完成交付。
1: 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超过80%。
0: 安徽两大省属国企共筑新能源产业链标杆。
1: 特别报道，爱在七夕，情定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1: 记者张正阳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应嘱托化为澎湃动力，合肥向心而行，向链而聚，战新产业蓬勃发展，交出一份厚重鲜活的时代答卷。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这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正上演着制造奇迹，仅车身车间就装配了近1000台机器人，连接工艺实现100%自动化，整座工厂可以在黑灯的状态下正常运转，80%的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今年6月22号，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成为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国城市3位。灯塔之光不仅点亮了制造标杆，更照亮了市场表现。今年前7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近23万台，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8.0%。一季度，未来公司总营收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连续2个季度盈利，整车毛利率18.8%，连续4个季度环比增长，同样创下4年来新高。制造端的快准稳与市场端的量力齐升，共同印证着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劲动能，而灯塔的光芒正照亮合肥产业的创新之路。
0: 工业设备运维领域曾长期面临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的困扰，位于中国科大先研院的安徽信力共擎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合肥答案。企业自主研发的星图智能传感器首次应用 ZigBee 3.0 技术，通过已构建起的云边端智能运维产品体系，实现与标准采集站的互通与透传，彻底打破了原厂锁定的行业惯例，将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归还用户。从工业运维的数据自由到城市安防的智慧巡检，创新的场景还在不断延伸。由科大硅谷孵化的合肥智维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仅1年，便将智能安防巡检机器狗推向市场。这款产品具备自主导航、自动回冲、 AI 智能识别、热成像和远程交互等能力，已在轨道交通、校园、工厂、园区等场景大显身手。企业创始人卢荣清坦言，他们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合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布局，以及从场景资源对接到企业伴侣的精准服务。灯塔工厂树立起制造标杆，设备运维领域实现了数据破壁，安防巡检机器人打开了场景落地的新空间。三个看似不同赛道上的突破，共同折射出合肥战新产业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今年上半年，全市新质动能加速释放，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高增速，总量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41.9%，高出全省22.1个百分点。硬核数据标注着今天的坐标，而未来的高度取决于创新的深度。合肥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新平气合到 654X 产业新体系，合肥正向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合肥篇章。
1: 下面关注时政要闻，记者董云浩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0

0: 07次主任会议18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8月20号到21号上午举行。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审议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修改稿、合肥市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草案、合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草案、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议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体育法、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85普法决议和规划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关于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立法调研、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调研方案、合肥市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监督工作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近日赴长湖市童养镇凤凰村参加“晴暖凤凰，梦想启航”爱心助学活动，并调研中里村国家安全教育馆，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为今年凤凰村四位大学新生进行爱心助学。韩冰勉励受捐助学子要志存高远，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在坚定理想信念中把牢青春航向，要学好本领，把学习作为第一要务，主动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主动参与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经风雨长见识强筋骨，在锤炼真才实干中积蓄青春力量，要锐意进取，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不怕吃苦，学好知识技能，常怀感恩之心，用优异成绩回报父母，回馈社会，建设家乡，在努力拼搏奋斗中书写青春华章。市政协将持续关注凤凰村发展，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18号走进鲁阳区，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教授方坤受邀做专题宣讲。方坤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等方面，结合国内外发展实际，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准确的阐释和宣讲。报告逻辑清晰，立论有据，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为与会党员干部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提供了有力指导。与会人员表示，将以这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理解，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为鲁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合肥市首个多产权住宅原拆原建项目省电影公司宿舍四号楼昨天正式完成交付。位于安庆路120号的省电影公司宿舍四号楼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2016年这栋楼被鉴定为地级危房。时任合肥市房产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孙浩介绍，这类危房零星散落在老城区，无法纳入成片片区改造。 早期只能

0: 采取加固维修手段，治标却难以治本。此外，这栋楼产权混杂，既有私产也有公产，维修改造谁来出钱，谁来牵头，老楼的出路一度像是一团乱麻。2021年底，合肥市城区危险住房处置暂行办法出台，为零星危险住房处置打通了政策通道。2024年再度优化升级翻建重建相关规定，把原拆原建从构想变成可落地的现实。经过辖区街道工作人员反复上门宣讲政策，核算资金，疏导顾虑，这栋楼全体居民最终达成共识，原拆原建。2025年8月2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同一天，这栋老楼正式动工。时隔一年，老楼换新，原址、原高、原建筑面积，老城的肌理没变，街坊的笑声没变，变的是彻底根除的安全隐患，是好房子带来的品质生活。省电影公司宿舍四号楼原拆原建的生动实践已经产生了示范效应，合肥在全省率先搭建起人大决定加政府办法加部门规章完整的危房解危政策体系，探索出了政策引导、群众自主、资金奖补、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让老房子叠变好房子有了可复制的样本。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危房改造项目51个，解危4000多套。今年，我市计划改造危房2400套，力争完成3000套。
1: 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合肥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614.48 万吨，综合利用量为 1343.39 万吨，综合利用率为 82.8%， 主要利用方式为建材利用，产生量排名前五的种类依次为尾矿、粉煤灰、炉渣、可再生类废物和临时膏。2025年合肥市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43.67 万吨，都已实现安全利用处置，产生量排名前五的种类依次为焚烧处置残渣、废酸、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其他废物、含铅废物。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提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中，42项指标达到规划要求，完成四大体系建设任务74项，完成重点项目53项，建设无废细胞366个，重点目标任务基本落地。同时，畅通小微收集堵点，投运危险废物小微收集试点四个，实现24大类、200多小类危险废物专业化收集，有效破解小微危险废物收集难、成本高问题。目前，合肥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总能力达到每年 85.86 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到每年 2.84 万吨。在综合治理方面，我市先后开展危险废物安全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污泥排查整治、废弃设备及消费品非法拆解、临时膏环境污染隐患、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专项行动，着力解决固废领域突出问题。同时，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从基金管理到资金管理平稳转换，十四五时期累计规范处理废弃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和微型计算机660万台套。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论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安徽省总河长签发第八号总河长令，关于加强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作出部署安排。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引江济淮安徽段淮水北调等重大引调水工程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我省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修复河湖生态意义重大。总河长令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江河保护治理工作精神，要求加强全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坚决扛牢河湖保护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输水干线保护行动，切实加强工程设施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共治共护联动机制，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输水干线保护行动同时启动到年底结束。保护行动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和工程安全，开展水域岸线清理整治、供水安全防护提升、工程设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提质增效行动，清理整治突出问题，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目标。
1: 记者张正阳、黄仲仲报道。匠心合力药企尊介江淮集团尊介超级工厂合力叉车批量交付仪式十八号在合力工业园举行，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正式入驻尊介超级工厂标杆产线，标志着两家省属重点国企战略合作落地见效，也为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走进交付现场，锂电叉车和牵引车整齐列阵，这批设备全都由合力自主研发，具备零排放、低噪音、快充高效等特点。从大件转运、零部件仓储到整车下线，合力将锂电装备有机嵌入工厂全流程运转，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成品下线的全流程绿色闭环。这次批量交付并非简单的设备供货，而是合力为高端汽车工厂输出的完整定制化绿色物流解决方案，精准适配车身转运、电池包搬运及成品车下线等核心环节，以安徽造新能源搬运装备护航安徽造高端汽车低碳生产，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本次交付为新起点，合力将组建专项服务团队，提供安装调试、操作培训、定期巡检等全流程保障，双方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协同，为安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合肥各地推出了浪漫的七夕主题活动，在全城铺展开一幅有温度、有底蕴、有人情味的节日浪漫图景。合肥洛岗公园婚姻登记处昨天迎来了登记高峰，作为全省首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七夕当天这里处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许多新人特地选择这个日子前来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为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新人们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同时，也搭乘合肥制造的幸福快车，开启人生新篇章。昨天洛岗公园的工作人员全员提前上岗，增开窗口延时服务，确保每一对新人都能顺利领证。据了解，自2023年底启用以来，洛岗公园婚姻登记处已经为超过 1.4 万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登记量稳居全省第一。作为合肥这座城市的新地标，这里见证了无数新人的幸福时刻。在合肥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一场以期待已久、希望有你为主题的集体办证活动隆重举行，为当天登记领证的新婚夫妻呈上了一场集仪式感、文化底蕴与互动趣味于一体的浪漫盛宴。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领证新人们一起手工制作永生花团扇，体验非遗漂漆祈愿卡制作工艺，在浪漫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七夕节来临之际，庐江县东固山街道晨光社区

0: 依托窗帘之约志愿服务品牌，开展了一场暖心关爱活动。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准备好蛋糕和装饰物料，并为每对夫妻送上鲜花，安排摄影师为他们拍摄合影，定格下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相守。庐江县城的鲜花消费市场也迎来了热潮，个性化定制化花束广受青睐，成为节日消费新亮点。在合肥综合保税区企业会客厅，一场以心动宗保绘之美好为主题的七夕传统编织文化体验活动正在举行。园区职工在手工编织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一件件创意十足的手作承载着大家的巧思，也拉近了企业员工彼此的距离。
1: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中，安徽学子共斩获四金九银三铜，其中合肥学子夺得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合肥市获奖选手中，合肥八中谢雨辰和杨希荣分别以全国第55名和第65名的成绩夺得两枚金牌。合肥八中邓浩轩、合肥一中于汝成分别以全国第157名和第168名的成绩获得两枚银牌。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国内中学生生物学领域最高级别赛事之一，旨在推动中学生物学科教学改革与实践，发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质的生物学后备人才。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约580名优秀学子同台竞技，最终产生150枚金牌、260枚银牌、170枚铜牌。本届竞赛金牌得主中排名前50位的选手可入选国家集训队，并直接保送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所有金牌和银牌获得者都可获得清华北大强基计划破格入围资格。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项目比赛近日圆满落幕，合肥代表队的小选手们奋勇拼搏，在激烈竞争中斩获八金五银三铜的好成绩，充分展现了合肥青少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本次省运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竞争激烈，汇聚全省五个市的代表队参赛，赛事共设置12枚金牌，涵盖网上个人、网上团体、双人同步等多个竞赛项目，全方位考验运动员的技术功底、动作难度、空中姿态把控能力和团队协作素养。首个比赛日，合肥队选手在双人同步项目配合默契发挥完美，零失误拿下三枚金牌，顺利取得赛事开门红。8月14号举行的收官之战竞争激烈，合肥队稳扎稳打，先后斩获两枚团体金牌，又在个人项目上再夺三枚金牌。
1: 记者昨天从合肥警方了解到，邦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日前成功侦破全市首例以助农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初，邦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态异常，纠纷警情不断。初步调查后，警方发现其经营模式、资金流向和履约能力疑点重重，随即立案侦查。经调查，这家公司打着与多家商超和学校长期合作的旗号，通过电话定向招揽外地瓜果种植户，骗取每户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保证金。为躲避打击，这一团伙频繁变更公司名称与地址，专挑外地农户下手。大量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错过最佳销售期，农户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全面还原该团伙的组织网络与资金脉络，梳理出完整的犯罪链条，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经查明，这一团伙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目前，警方已依法对1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切勿轻信现结货款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仔细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一旦发现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拒不履行合同，请立即报警，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依法

0: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揽翼航空载客级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LE200 近日在甘肃民勤测试场地顺利完成高原百公里时速飞行试验，型号研制工作取得新进展。通过一系列飞行速度测试，获取了大量有效数据，为开展下一步试飞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0: 省级能源保供重点工程合肥庐江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储备站项目18号迎来最新进展，储罐 EPC 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区域秋冬季用气高峰供应紧张难题，大幅提升合肥及周边区域天然气储备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据日本读卖新闻19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双方就合作实现在澳大利亚试验场进行日本新型远程防区外导弹试射达成一致，旨在加强对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据报道，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声称，日澳防务合作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
0: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这名官员透露，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这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包河区人社局发布消息，为落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辖区居民就业，合肥市暨包河区夜市专场招聘会定于8月21日18:30到8:30在雷街东区大观广场开展，求职者可携带简历直接到场，现场配备职业指导服务，活动咨询电话0551-6279-9219 0551-6279-9219。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北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高的气温是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 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